0: 分裂。如果大家身边受到呢件事嘅影响，可以致电100 Respect 热线，电话系100 737 7732，或者发短信到去04587377732，亦都可以浏览100 Respect.org.au。如果大家遇到紧急嘅情况，请致电300求助。另外，雪梨 Rose Meadow 日前发生的严重家暴案，一名涉案男子将会在今日在 Campbell Town 地方法院提堂。警方当日在 Rose Meadow 一处住所发现一名65岁女子和一名25岁男子的遗体。涉案男子其后被控三项谋杀罪和一项企图谋杀罪。案中另一名男子被送到去利物浦医院的时候情况危殆，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死伤者都是同一家庭成员。跟住同大家关注下伊朗的局势。在伊朗同美国检视结束战事方案之际，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遭到袭击。英国军方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该船被多艘 小型船只攻击。自战事爆发以来，海峡周边地区已经发生至少20宗同类的袭击。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审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事方案。较早前，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向美军发出30日期限，要求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指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成功的军事行动和不利协议之间作出选择。另外，被囚禁的伊朗女权维权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吉斯·穆罕默迪，她的丈夫对她的健康状况表示强烈关注。穆罕默迪今年54岁，她的丈夫拉马尼表示妻子近日出现心脏紧急情况，目前在伊朗西北部情况危殆，由监狱送院两日之后仍然留医。穆罕默迪在2023年获颁授诺贝尔和平奖，但因批评伊朗政府多次被当局拘禁。拉马尼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说，当局阻止妻子转送到去德克兰接受所需的医疗。
1: This time in Mashhad, Narg suffered from high blood
0: pressure. 他说穆罕默迪患有高血压，胸口、头部和身体所承受的打击已经对他造成伤害，身体无法承受。他说他心理上可以承受监禁，但身体就并未准备好。他认为情报部门甚至不介意囚犯死亡，因为现时和欧盟关系不好，人权问题并未提出，加上现时是战争状态，这一切都令他们非常之担忧。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法院将两名加沙援助船队参与者延长拘留48小时，两人包括一名巴勒斯坦裔的西班牙和瑞典公民和一名巴西公民，他们被指和哈马斯有关而被问话，但他们都否认指控。他们的律师来自以色列法律组织阿达拉的沙利克表示，两人在被拘留当日开始就遭受到酷刑和暴力，但以色列方面就否认。他透露，以色列的安全机构提出将两人延长拘留4日，但法院最终并未配合当局的要求，只是延长了2日。而有活跃分子就表示，以色列当局拦截前往加沙运送人道援助船队之后，澳洲政府的回应令人无法接受。澳洲环境保育行动组织 Rising Tide 就说，以色列在希腊外海的国际水域拘捕大约180人，并将他们关押在船上。部分人曾经遭受殴打和虐待，并被遗留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以色列方面就说，相关船队违反他们对加沙的封锁，并形容行动属于一场公关宣传。据报有14名澳洲公民被以方拘留，已经有6人在克里特岛获释。澳洲外交部回应时说，已经就事件提供领事协助，并警告澳洲公民不要参与任何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海上封锁的行动。 Rising Tide 的发言人米切尔就说，船队是在国际水域被拦截。
2: It's unacceptable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0: 米切尔说，对于民众的担忧，澳洲政府的回应竟然是说已经叫过他们不要去， 呢種講法係唔可以接受，係巨大嘅道德傷害。而船隊係代替政府做佢哋本應該做嘅事，政府唔應該袖手旁觀。該組織尋日舉辦咗一場橫渡雪梨港嘅活動，嚟到聲援參加船隊嘅澳洲人。台灣總統賴清德出訪非洲國家斯威士蘭，北京外交部就批評賴清德上演偷渡式鬧劇。據報賴清德乘搭斯威士蘭國王的私人飛機前往當地，斯威士蘭國王舉行儀式歡迎賴清德到訪。賴清德表示期待此行深化雙方友誼，促進合作。而在北京，外交部就批評此行上演偷渡式鬧劇，淪為國際笑柄，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已經成為國際普遍的共識，呼籲斯威士蘭等國家順應時代潮流，不要為台獨分子冒險。翻返嚟澳洲，一個支援女性面對喪母之痛的組織 Motherless Daughters Australia 就說，失去母親帶來的影響不單止長遠，亦都可能帶來經濟負擔。組織表示有91%的女性因為喪母而減少工作時數，導致職業發展受阻。共同創辦人斯內林就說，失去母親對情緒健康的影響非常之深遠。
3: We know that especially for premature mother loss,
0: 他说他们知道特别是过早失去妈妈会影响个人的身份认同和发展，亦都可能引发焦虑、抑郁、孤独和社会隔离等情况，同时亦都会见到部分女性出现不良的应对行为。另外有团体呼吁联邦政府彻底改革澳洲的媒体监管系统，政治倡议组织 Get Up 发表公开信，提议废除澳洲新闻评议会和澳洲通讯与媒体管理局，代之以一个独立的单一标准机构，负责监管传统和数码传媒。该团体认为，目前的系统是过于分散，新闻评议会处理行内投诉，而管理局就负责监管广播和通讯。公开信已经获得多位知名的传媒人士联署。跟住是体育消息。足球方面，澳洲球员卡尔成为车路士女子队在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历来最多入球的球员。卡尔在对李斯特城的比赛入面攻入个人第64个联赛入球，协助车路士以3-1取胜。今场胜利亦都确保车路士至少以第三名完成球季，下季将会可以再次出战欧洲冠军联赛。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729点，是升了64点，总成交是57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9499点，是跌了152点。恒指和上证综指上个星期五都是公众假期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210，对港元5.66，应该是对港元是5.6559，对人民币是4.9263。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4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布里斯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6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9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21度；坎培拉有雨，最高18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胡天行，唔好错过咧佢剩喺十点半嘅新闻提要。不过而家咧，我哋又先休息一阵，咁转头翻嚟咧会有解释澳洲啊。咁啊，同事刘依晴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响澳洲咧减低燃油开支嘅实用贴士。
1: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5: SBS Chill，SBS
6: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来到解释澳洲的环节。无论雪梨和墨尔本，我相信油价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在现阶段。油价虽然已经稍稍有回落的迹象，但是就目前都还是高企，又不知道会不会升上去。
10: 是啊，咁啊，面对而家嘅燃油危机咧，其实政府都用咗唔少嘅措施咧，帮下一啲普罗大众咧减轻负担噶。咁啊，今集嘅解释澳洲咧，同事刘依晴就会同大家分享下咧，喺澳洲咧减低燃油开支嘅一啲实用贴士。
11: 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12: 燃油价格上升为全澳洲家庭的开支带来压力，对不少人来讲亦都开始改变他们出街翻工的方式。那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之下减低油费的开支呢？今集的解释澳洲，我们会看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怎样省油钱，同时听下澳洲人怎样因应变化作出的调整。对好多要兼顾工作同家庭嘅人嚟讲，揸车已经系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但系随住油价上升，一啲司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平时嘅驾驶习惯。Mangel 每个星期有三日需要喺墨尔本同 Geelong 之间来回穿梭，大概系70公里。
13: Previously, I used to travel by car sometimes and go by.
12: 之前佢行市都会揸车，有时会搭火车，但系自从油价上升之后，佢而家主要系搭公共交通工具。改搭火车意味住屋企去公司，公司翻屋企嘅时间会长咗，但系好处就系帮佢悭到钱。以前两个星期的油费，而家净系够佢揸一个星期车翻工。
13: Not only the fuel, like the other prices has also gone up.
12: 唔单止系油价，其他物价都因为油价而上升，影响到佢哋用嚟去旅行又或者系应急嘅积蓄。Mangel 嘅经历正正反映咗好多澳洲人嘅感受。2026年3月由澳洲全国道路及驾驶人协会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澳洲司机已经是减少了驾驶次数，有些人开始用多了公共交通工具，亦都有人将行程合并，一次过完成多个目的地，节省燃油。澳洲全国道路及驾驶人协会的发言人库里就说，油价可能会回落，但是需要一些时间。无奈地，油价要几个月的时间才有机会回落到战争发生之前2月份的水平。而同时，一些小小的改变都可以帮到大家。为了减轻负担，澳洲政府已经暂时将汽油和柴油的税项减半，措施会维持到6月30号。 不过专家就话，由日常驾驶嘅习惯入手，同样可以帮助减少用油。例如是将多个短途行程合并成一程，车胎保持适当的气压，最多可以减少消耗大概 5% 的油。车速亦都很重要，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相比起110公里，可以明显地减少燃油的消耗。傅利仲提醒，仲有其他简单的习惯是值得大家留意。
14: Don't carry unnecessary weight.
12: 唔好放啲冇必要嘅重嘢喺车上面，唔好踩行油，尤其是系转绿灯嘅时候。如果揸车天气好，可以熄咗冷气，开你嘅窗。但系如果喺高速公路行驶，就应该要闩窗开冷气，咁样就可以减少风阻。将呢啲嘅小改变加埋一齐，就可以有好明显嘅效果。
14: It can if you do all those things combined. So in isolation, you'll see some percentage drop.
12: 如果大家将呢啲步骤全部做齐，就确实系可以减低消耗油嘅速度。净系做一项系唔够嘅，但系例如车胎嘅气压不足，就会令到架车更加用力咁去行驶，自然就会消耗多啲油。如果你同时做好车胎、闩窗、高速公路开冷气。减少放重嘢喺车度，唔踩行油，节省嘅效果就会好明显。有研究话，甚至可以减少三成嘅消耗量，系值得做嘅。而另一个简单悭钱嘅方法，就系入油之前夹下油价。消费者权益组织 Choice 嘅发言人肯尼迪就话，好多司机未必意识到，但系唔同油站之间嘅价格差距其实可以好大。
15: One tip is just to compare prices before you go and fill up.
12: 一个小贴士就是入油之前夹下价先，其实有很多油价的应用程式和平台提供资讯，但是很多人呢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去最就近成日去开的那间油站入油，但是就未必知道原来转个弯去另一间其实可以便宜很多。澳洲各地和地区亦都有应用程式又或者是网站帮你找附近最便宜的油价。例如新州有官方的应用程式 Fuel Check， 维州就有类似的 ServoSaver， 用这些工具几乎不用额外成本就可以悭到钱。对于预算比较紧的人，例如学生、家庭又或者需要汇钱回海外的人士，就算是很细微的油费节省都可以带来帮助。对 Mangel 来讲，改搭公共交通工具未必是最方便，但是就帮到他应对不断上升的开支。而对很多澳洲人来讲，时间和金钱之间的平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油价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减少用油可能是其中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悭钱方法。
11: 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11: 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看。
18: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0: 时间咧嚟到我哋今日嘅美食速递嘅环节啦，系啦 ，Ivan 平时中唔中意食鸡蛋咁咧？
0: 鸡蛋当然中意食啦，咁啊又营养丰富，咁啊而且咧呢啲营养又好容易获得啦，因为价钱又即系唔算系啦，唔算话太贵。虽然好多人都嫌我哋嘅蛋已经好贵，咁啊不过咧讲起蛋咧，其实亦都可以咧俾大家创造咗唔同嘅菜式啊。咁我知道今集嘅美食速递咧，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即系会同大家咧讲一个同蛋有关嘅菜式。
10: 系啊，咁啊今集咧会讲下蒸蛋啊，咁啊李太同卢婉霞咧会介绍大家煮一款啊海王扒蒸蛋，到底有啲咩海鲜咧？同呢个蛋配合咧，我哋一齐听一
19: 下。咁啊，嚟到五月份啦，咁啊，李太，你今日有咩好推介咧？
20: 今日咧，咁我就会介绍一个咧，叫做海王咧，就扒蒸蛋。
19: 个材料个份量系点样咧？
20: 鸡蛋要三隻啦，咁啊虾仁咧就要750克啦。鱼柳咧，咁我哋买任何嘅鱼柳都得嘅。咁要75克嘅啫。咁西兰花咧，咁我哋咧就要呢次咧唔系爱佢嗰朵花咯，爱佢嗰个菌嘅。咁我哋咧就要佢个菌咧，就将佢咧切有粒嘅啫，爱两汤匙到啦。咁啊冻嘅开水啦，点解叫冻开水啦？就系、是、我哋煲好咗嘅滚水摊冻佢，咁佢蒸蛋咧，即系啲蛋出嚟咧会滑啲嘅。咁我哋咧就要一杯嘅啫，每一杯咧就250毫升嘅。咁啊，当然啦，要调味料啦。调味料咧就盐咧就1/3茶匙，芝麻油咧就1/4茶匙啫，胡椒粉就要少少啦。咁油咧咁就1/2汤匙，咁好似好多嗬。咁突然间咧，如果我哋咧买个罐头嘅清鸡汤咧，就完全咧就唔使落油添啊。咁亦都咧胡椒粉咧都唔使落。好啦，咁我哋咧虾仁咧咁啊买翻嚟咧啲虾咧就剥晒啲壳啦，咁啊需要咧挑埋啲肠，咁咧就咧要咧用盐咧散一散佢，散完之后咧再过清水，咁咧想啲虾肉爽咧，再俾少少嘅生粉咧，再去揦揦佢，再过翻干净佢，然之后咧用厨房纸巾咧吸干佢啲水分啦。因为吸干咗水分咧，咁咧就令到啲海鲜咧就食起上嚟新鲜啲咁噶，同埋咧亦都咧系唔会咧即系话有嗰个鱼腥味嘅。咁鱼柳咧，咁我哋亦都系咧就用水冲洗佢，又吸干佢水分，切块切粒都得嘅。然之后咧，咁我哋咧就将呢个虾同埋鱼咧分开佢吓，咁咧就系俾盐咧1/3茶匙，胡椒粉些少，同埋呢个生粉咧1/4茶匙咧，咁样咧就将佢咧就系腌一腌佢嘅。然之后咧，咁我哋咧蒸呢一个蛋咧，就其实咧就唔需要打芡嘅。但系因为咧喺中餐里边讲到有一个扒字嘅话咧，扒字咧就即使咧打个芡要有啲汁，咁啊叫做扒啦。咁我哋呢个芡汁咧就需要清水咧1/4杯啦，盐咧糖咧就各1/4茶匙啫噃。咁但系咧我哋咧就要用生抽1/2茶匙啦，芝麻油些少，生粉咧都要1茶匙噃。咁好啦，做法先先咧，西兰花咧个款咧，其实咧买西兰花翻嚟咧，成日咧都系食啲花嘅。个款咧好几时咧，有啲咧就识得食嘅，就将佢切片啊、切粒啊咁。唔系咧，有啲咧都好可惜嘅，唔要嘅。咁我哋要就将佢咧刨咗佢嗰啲皮啦，就将佢切粒粒、切有粒，咁啊洗干净佢，摆喺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用一个煲啦，煲少少嘅水啦。 咁啊将佢咧就系、是、拖一拖佢，俾啲水入边咧几粒盐，少少油几滴，拖拖佢，攞翻出嚟咧，即刻用冻水冲冲佢。咁我哋咧呢一、這个即系西兰花一间咧，粒粒咧就会好翠绿噶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咧就系、是、啲虾已经去晒肠啦，亦都洗好晒啦，系咪？将佢切粒啦。咁我咧就中意咧啲虾咧中虾咧成只好睇啲嘅，咁如果唔中意咧，或者咧系想细粒啲嘅咧，就将佢咧切粒或者一开二啦。咁切咗佢咧，就将佢咧就系摆喺度啦。咁我哋亦都咧就系、是、已经咧就系话，啲海鲜咧亦都用盐啊、胡椒粉啊、生粉腌一腌佢啦，就将佢亦都摆喺度。蟹柳就唔使腌啦，就将佢切粒粒就得噶啦。咁好啦，处理鸡蛋啦。鸡蛋咧，我哋将佢咧三只打咗入个碗里边，用匙羹咧就将佢发匀佢。咁跟住咧就落啲调味料咯噃，调味料咧就落盐啦。咁同埋咧就所谓胡椒粉嘅话咧，我哋咧都系咧要喺个开水里边落胡椒粉，就唔好攞啲胡椒粉啦，就摆落啲蛋里边，明一间蒸起上嚟啦，面头咧就好似有啲好多粒粒咁啊，白色唔好睇噶啦。咁但系咧。最好咧，亦都唔需要落嘅啦。咁我哋咧，如果系简单嘅咧，就最容易嘅蒸蛋。好多人话好难控制佢，蒸得滑啊，或者系即系有个水分啊咁咧。咁我哋咧就系、是、买一罐清鸡汤翻嚟，咁咧俾三只鸡蛋，发匀佢，乜都唔使俾啦，净系俾几粒盐调味。咁亦都试下嗰个清鸡汤咸唔咸先。咁我哋咧。鸡蛋发匀咗啦，咁啊落埋啲调味料啦。咁如果系清鸡汤咧，就唔使啦，净系俾盐啫。咁咧，我哋咧，个鸡蛋咧，好似如果系用清水嘅咧，我哋咧就要俾一杯四分三嘅鸡汤罐头嗰只咧就唔使啦，一只鸡蛋一罐清鸡汤就搞掂噶啦。咁咧，我哋隔水咧蒸佢六分钟嘅啫。蒸蛋咧，我哋就系嗰个蒸笼又好，锅又好，用个隔就将佢咧。用清水煲到滚晒先，大滚啦，摆啲蛋液落去，但系咧最好不发匀佢。咁但系我哋咁样蒸咧，唔讲究嘅话咧，就咁蒸就得噶啦。如果唔系咧，你可以用个筛咧隔一隔啲蛋，整佢就滑啲嘅。咁跟住咧，咁我哋咧就将佢咧就冚住盖啦，即刻咧就转咧中火。中火去蒸，咁因为蒸蛋咧唔可以用大火，如果唔系咧就柴，好似鞋噶啦。咁我哋咧用中火，咁啊蒸佢咧六分钟左右，咁我哋咧就可以揭开个盖，攞佢出嚟啦。咁但系咧，好几时啲蛋咧，我哋蒸咧，佢会呃你嘅，见到面头好似仲有啲水嘅，水汪汪咁嘅，咁咧你就唔好谂住未得再蒸，你最好咧一个牙签笃喺中间，唔跌落嚟咧就可以噶啦。咁好啦，跟住我哋咧就将呢个嘅鱼柳啦，同埋虾仁啦，咁我刚才咧就系焯嗰啲菜嘅水咧，唔好倒啦，亦都煲翻滚佢，就将佢摆落去咧，就焯一焯熟佢，焯熟佢咧就攞翻出嚟，擎干水分。咁然之后咧，咁我哋咧就用一个镬啦，咁啊跟住咧轻轻烧热佢先。四分三嗰个嘅清水咧，摆咗落去，然后咧就我哋嗰啲盐啊、糖啊、生抽啊、芝麻油啊、生粉啊，都摆晒落去捞匀佢。咁然之后慢慢咧，亦都用慢火啦。咁咧就见到啲水滚啦，用慢火就攞我哋咧啲材料捞匀咗咧，就倒落去呢个嘅滚水里边。咁咧亦都咧就将佢咧轻轻咧就推一推匀佢，推匀佢之后咧。就即时咧，将咧呢啲海鲜啊，同埋呢啲西兰花嘅棒啊，轻轻煮一煮，然之后咧摆落去个蛋面上边，淋呢啲芡汁上去，咁啊成锅上。
2: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今日嘅新闻提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将会同总理艾巴尼斯会面，展开自佢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澳洲。两国领袖将会在坎培拉国会大楼举行澳日年度领袖会议。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今朝早会展开首场公开听证会，为一系列公开聆讯揭开序幕。该委员会由前高等法院法官贝尔主持，他在上星期四发表了一份中期报告，重点检视当局在去年12月邦迪恐袭案里面，政府如何应对情报和安全。请注意以下内容可能令人不安，敬请留意。爱丽丝泉五岁女童被杀案，北领地爱丽丝泉工党议员皮奇形容女童的离世是一次令人心碎的损失， 警方已经落案控告疑犯劳役师谋杀罪。有团体呼吁联邦政府彻底改革澳洲的媒体监管系统，政治倡议组织 Get Up 公开发表公开信，提议废除澳洲新闻评议会和澳洲通讯与媒体管理局，代之以一个独立的单一标准机构，负责监管传统和数码传媒。在国际方面，以色列法院将两名加沙援助船队参与者延长拘留48小时，两人包括一名巴勒斯坦裔的西班牙和瑞典公民和一名巴西公民。这节新闻提要报道完，跟住交给蔡尔文和梁艳光主持今日特别版的大众论坛。
10: 系啦，咁都唔该晒咧，胡天行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新闻提要。系啦，时间嚟到咧，今日一个特别嘅节目啊，亦都系咧第一次同 Ivan 主持呢个节目啊，就系大众论坛嘅特别篇啊。咁啊，我哋都欢迎咧，即系各位听众啊，无论系住喺澳洲边啲城市啦，我哋当然今日主要讲雪梨同墨尔本啦，咁我同你都系喺呢两个城市啦。咁啊，但系其他城市嘅朋友啦、听众咧，都可以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咁啊，电话号码系1300-799-323。
0: 我谂唔止系分享啊，甚至咧即系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参与呢一个有奖游戏啊，因为我哋咧就会同大家咧倾下，或者应该咁讲啦，问下大家咧一啲有关于雪梨同埋墨尔本嘅有趣资讯。咁啊，如果你又知道答案嘅话咧，无论你系响澳洲边个角落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咁我哋今日咧亦都会有礼品券送翻俾大家嘅。咁啊，当然名额有限啦。咁啊，即系阵间大家咧就会知道我哋嘅玩法噶啦。不过咧，我哋就不如又先倾下偈先啦，因为咧、都第一次真系同你咧面对面坐低咁样可以做到节目啊！呢、這个都系雪梨同埋墨尔本即系少有嘅一个联系，我哋希望日后可以有更多啦。咁、但系头先你就问咗我啦，即系对于墨尔本嘅印象，尤其是天气方面系点啦？我又反问翻你啦，你自己又觉得雪梨嘅印象点？我知道你嚟过雪梨一次系嘛？
10: 系啊，都嚟过下噶。咁啊，雪梨就俾我印象系一个好大嘅城市啦，好繁忙啦，好似喺市中心咧，啲人都几忙碌下噶。不过咧就呢、這个鱼市场嘅嘢食真系非常之好食，
0: 我都你上次系旧嘅鱼市场啊嘛，
10: 系啊，仲系旧嘅，我都未去过新嘅，唔知道新嘅系点咧？
0: 我都其实未去过，咁所以咧就有机会睇下你过嚟嘅时候，我
10: 一齐去食
0: 睇下啦。
10: 好，
0: 咁不过嗱嗱讲起咧，即系其实唔知道你有冇一个嘅感觉，就系、好似咧，即系虽然话雪梨同埋墨尔本，我系同样都系澳洲两大嘅城市啦，咁但系好似咧，我哋又有少少咧，即系有时又亦敌亦友嘅，咁啊讲紧即系敌咧，又唔系话真系好大嘅敌人，咁只不过咧就系讲紧咧，有时我哋咧都会咧对于即系呢一个嘅我哋嘅人口嘅分布啊，边个多人啲啊，或者边度啲嘢好食啲啊，好似咧即系永远都人言人殊，大家都有自己嘅一套想法，唔知系咪都有啲本位主义嘅心
10: 态？系啊，即系住喺墨尔本嘅人咧，即系自称系 Melbourne 人咧，就会觉得啊墨尔本系 number one 啊，
0: 尤其是咖啡系嘛？
10: 系啦，咁啊有好多噶，其实咁啊当然啦，喺一啲全球嗰啲咩最佳城市排名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即系有呢一啲争拗下啦。咁啊，但系睇翻咧，嗱，墨尔本又真系唔差嘅喎。喺 Time Out 今年啊，呢个杂志嘅呢个发表全球最佳城市咧，墨尔本咧系攞到第一位
0: 嘅
10: 喎。
0: 咁啊，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哋都说嚟都系甘拜下风嘅。咁不过咧，嗱，讲起咧，其实墨尔本我就知道其中一样嘢咧，就真系好值得即系雪梨嗰边咧系借鉴嘅，或者我可能觉得大家有唔同嘅一啲嘅想法，或者一啲唔同嘅城市规划啦。咁其中一个我自己最欣赏墨尔本嘅地方咧，就系我发觉你哋嘅街道咧都系几井然有条，讲紧井然咧就真系好似一个井咁样嘅，佢哋嗰个嘅即系道路啊、铁路嘅分布咧，其实系非常之有秩序
10: 嘅。系啊，咁喺你讲紧嘅，我知道就系墨尔本嘅市中心啦。CBD 咧，咁大家嚟过都知道噶啦，即系咧好似一个一格格咁噶，啲路咧系好整齐嘅。咁我哋咧叫佢做 Hoodle Grid 啊。咁嗱，今次咧我哋都会有第一条嘅呢一个问答题啦。咁啊，呢一个咧会系咧一个multiple choice， 即系咧有四个选择俾大家嘅。咁啊，我会问咗个问题，咁啊希望咧接听听众咧睇下识唔识答佢个问题啦。嗱，咁咧我哋头先提到啦，墨尔本嘅市中心咧 CBD 咧就系一个好出名嘅棋盘式嘅街道，即系个 grid。咁嘅設計，咁其實咧睇翻啲背景咧，就係1837年啊 ，Robert Hoodle 咧就規劃嘅。嗱，咁規劃嘅目的最初係乜嘢咧？咁啊，聽清楚咯。A 咁就係方便咧旅遊打卡嘅。 B 咁咧就系提高土地嘅拍卖效率同埋城市发展规划，而 C 咧就系配合电车，即系我哋呢边叫 tram 嘅一啲行驶啦。D 咧就系为咗呢一个军事防御设计。咁我哋又试下接听下电话咧，睇下听众识唔识答呢条问题啦。
0: 系啊，咁啊嗱，我哋又不如先听咗咧，就系呢一位嘅陈女士嘅电话先。陈女士你好。陈女士系啦，我睇下我哋再接多次阿陈女士嘅电话，睇下听得清唔清楚先。陈女士你好，
5: 系啊，你好啊，系咪凌光啊？
0: 冇错啦，多谢你听同我哋倾偈啊！
5: 大家都好开心，你嚟到
0: 嗱，陈女士，我想了解一样嘢先，你系响雪梨定墨尔本打嚟？因为我哋个电脑冇显示到你嘅即系所在地啊，而家
5: 我喺雪梨打嚟，所以我答呢个题目咧，好似有些少吃亏，不过咧。我自己因为喺墨尔本住过嘅好耐，
0: 哦，咁啊应该识噶喎。
5: 啱啱上个月去到，但我真系咧，我如果喺雪梨嘅话嘅人，可能去加分一下，因为我谂咧，头先个题目三个选择咧，我应该系第三个系配合个电车，因为我觉得墨尔本最令我印象深刻就系嗰个电车，佢嗰只电车我真系好中意嘅。即係好特別，好多人嚟到墨爾本啦，嗰個時候喺墨爾本，我仲帶住特登去坐電車啊！我覺得呢度喺雪梨，我哋冇呢啲咁噶，我依家先有呢個Lightwheel 嗰啲嘢啫嘛，我係估嘅啫嚇。估唔估中我唔知啦。
10: 咁我俾少少 tips 啊，陈女士啊，嗱，咁咧头先一开始咪提到咧呢一个设计咧系1837年嘅，咁啊，系，咁当时唔知有电车未咧？
5: 未喎，咁多谢你俾个 tips 啦。咁头先嗰三个选择，我真系唔记得第一、第二系咪？
0: 再讲过，再讲
10: 过，重复一次啊，嗱，第一就系咧方便旅游打卡嘅。第二就是呢提高土地拍卖同埋呢一个城市发展规划。第三就是电车行驶啦配合。第四呢就是军事防御设计。嗱第二次机会睇下陈女士会唔会即係答中呢个问题啦。
5: 第二啦，因为嗰时候冇人去旅游打卡㗎嘛。
0: 好清晰啊呢个。
10: 係啦，咁你觉得
0: 去旅行都打唔到卡嗰阵时可能。
5: 係呀係呀。是不是应该仲未啱是不
0: 是？那你刚才是答你是不是答第二个答案啊？想讲是。
10: 是啊，是啦，咁啊立中咗啦陈女士。嗱当时呢即係咁样，即係呢个1837年啦，咁样嘅设计呢就係、是、呢可以令到呢啲街道阔落啲啦，咁啊个几何嘅布局啦，咁啊亦都系一个好实际嘅理由呢，就係、是、方便呢当时啊马车掉头，所以呢咁阔嘅。
5: 唔怪
10: 得。
5: 我就好鍾意，我去到墨尔本我真係唔敢揸车㗎，佢嗰啲转弯红灯灯唔系咁简单嘅，我喺雪梨我哋咁争，我同我真系冇人，好多人咁嘅，我觉得你哋即系呢个系啱嘅，去规划嗰个道路。
0: 系咁啊，而家嚟墨尔本就唔使揸车啦，可以搭下免费交通工具都几好啊，啫。唔使咁辛苦係咪咁我都多謝陳女士先。咁嗱我哋呢有同事睇下聯唔聯絡返你㗎嘛，因為我哋都仲想同其他聽眾朋友傾下偈好嗎？
5: 咁我即係
0: 我哋同事話返俾你知，我哋同事話返俾你知。
10: 答案係啱嘅。好啦，咁我哋呢嗱咁講完墨爾本，不如又講下雪梨啦，梁艷剛。
0: 啊、
10: 不如整條問題俾大家啊。
0: 又可以讲下雪梨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嗱，雪梨如果大家想去旅游嘅话咧，我谂如果歌剧院咧都系大家不二之选啊。如果第一次嚟澳洲或者第一次嚟雪梨，咁啊嗱，歌剧院大家都知道啦，嗰、那个外形非常之独特啦。咁啊，而且咧佢嘅外形独特之余咧，咁啊佢嘅白色瓷砖咧亦都系大家咧其中一个啦，就系认定咗系我哋澳洲嘅叫 icon 啦，即系我哋嘅一个嘅最经典嘅一个叫形象之一啦。咁啊嗱，当然佢嗰个嘅颜色咧非常之特别嘅，因为喺光线下咧，其实咧呢个就唔系净系纯白色，因为咧佢就系混合咗一个亮白色同埋奶白色嘅两种颜色嚟到去即系制成嘅瓷砖。咁啊，希望咧就可以突出佢丰富嘅层次感啦。咁但系咧呢个瓷砖除咗颜色特别之外咧，原来咧呢100万块瓷砖咧，仲有一个非常之独特嘅设计或者一个叫做功能啦。咁啊，唔知大家又知唔知呢个功能系咩咧？嗱，我有4个答案咧，俾大家去选择啦。咁啊 ，A 咧就系内置隔热功能。 咁就係話呢啲瓷磚呢係可以呢係內置計功能啦，以減少呢全劇院嘅冷氣用電嘅。咁 B 呢就係全自動自我清潔啦，就係落雨嗰陣呢雨水就會自動帶走一啲灰塵啦，咁所以呢就唔使用人手抹嘅。咁 C 呢就係夜晚會自動發光，咁呢啲瓷磚呢如果吸收咗陽光之後呢夜晚就會發出微弱嘅白光啊。D 就係防雷擊保護層，因為呢佢可以吸收到呢個閃電嘅能量，咁防止建築物受損啦。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呢邊個先至係真正嘅答案呢？我哋又真係搵一位雪梨嘅朋友呢聽下佢嘅即係意見，睇下佢識唔識得答啦。
10: 好啊。
0: 咁跟住呢有位係雪梨嘅 Jenny， 我哋又睇下 Jenny 呢係知唔知道個答案先。Jenny 你好。
10: 你好。
6: 你好，係兩位。
0: 系嗱 ，Jenny， 我哋头先咧就系讲紧呢个雪梨嘅呢个歌剧院啊，外面嘅瓷砖究竟有咩特别功能？你听唔听清楚头先四个答案咧？
6: 你可唔可以
0: 讲咧？嗱 ，A 就系有内置嘅隔热功能 ，B 咧就系全自动自我清洁 ，C 咧就系夜晚会自动发光 ，D 咧就系防雷击保护层，即系有呢个防雷击嘅保护层。你又知唔知道答案系边个咧？
6: 我谂系。D 嗰啲系比较重要啲咯，因为喺海边啊嘛，即系惊嗰啲防雷咯，
0: 系
6: 唔知啱
0: 嗱，防雷击咧呢、這个就我谂当时可能个技术上面咧就未必真系做得到啊，因为讲紧都好多年前啦。咁、哦、我哋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再谂下有冇下一个嘅答案。
10: 瓷砖咧一般都系好渗水下噶，系咪咧？
0: 嗱，同埋可以谂下究竟即系佢边一样嘢系令到即系当时设计嘅时候啲工人做得最少嘢，我哋
10: 系咯。
6: 你可唔可以再重复嘅？A B C 啊 ，B 我知道啦 ，A B C 我唔记得。第一
0: 个嗱 A 咧就系内置隔热功能 ，B 咧就系全自动清洁 ，C 咧就系夜晚会自动发光。
6: 隔热。应该系第一啦。
0: 隔热功能系嘛？咁啊，唔好意思啦 ，Jenny， 我哋真系呢个唔系一个正确嘅答案啦。咁啊，不如咁啦，都多谢你嘅参与先啦。
10: 系啊，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0: 系啊，我哋下次睇下有冇机会再同你倾偈，好嘛？
6: 好，系，
0: 多谢 Jenny 先。
10: 好，咁啊，睇下下一位听众咧，可唔可以答到啦？嗱，咁啊，似乎都已经系都几明显噶咯。
0: 系啊，咁我哋试下又接埋下一位咧，都系雪梨嘅朋友阿卢女士，睇下佢肯唔肯答你，或者答唔答得到呢个问题啦。卢女士你好，
21: 你好，
0: 系卢女士，你又知唔知个答案呢？
21: 我谂系第二啊，
0: 系即系咩啊？即系
21: 方便清洁，
0: 系可以方便清洁，系啦，冇错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希望大家知道嘅正确答案，因为其实我哋咧响我哋嘅文章里面都有同大家讲过呢一样嘢噶噃。
10: 系啊，即系原来啊吓，即系雪梨呢个歌剧院咧，屋顶咧超过100万块嘅瓷砖咧，个设计有啲咩神奇功能咧？就系原来佢可以咧全自动咁自我清洁啊，咁啊即系啲即系工人就做少啲嘢咁啦，咁都恭喜啊，卢女士你咧答中咗呢一条问题。好啦，咁我哋咧亦都下次再同卢女士倾过啦。
0: 恭喜晒卢女士先。咁啊，我哋又不如问一问大家墨尔本嘅问题啦。问完一条雪梨啦，咁啊，而家咧又听听墨尔本方面，睇下有啲咩嘅即系特别嘅地标咧，同大家介绍下。
10: 好嗱，咁我哋就问咗问题先啦。咁啊，而家听紧嘅听众咧，可以留意听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咧讲完个问题咧，会去一去广告，翻嚟咧就会接听电话啦。嗱，咁啊，第三条嘅呢一个咧就系关于墨尔本嘅 Lingui 啊。咁嗱，好多人嚟墨尔本都中意去啲 Lingui 咧，就可以饮下咖啡啦，又有啲艺术啊，街头艺术，又有酒。巴啦，咁啊呢啲小巷咧都好受即系大人细路欢迎嘅。咁啊，其实咧当初咧设计呢一啲小巷嘅主要功能系啲咩咧？即系讲紧咧，就系一开始设计嘅时候，1980年代吓。咁嗱 ，A 就系作为咧后勤嘅通道，咁啊服务咧即系喺面向大街嘅啲物业。B 就系专系俾马车停泊嘅，即系俾马车。泊车咁解啦，咁啊 C 咧就系当时咧系俾一啲商贩咧喺嗰度咧即系摆卖嘅，而 D 咧就系为咗呢一个避开夏天咧烈日而设计嘅呢一啲小巷。嗱，咁我哋问题就问咗啦，咁啊大家咧听紧嘅话咧都可以思考下。咁我哋而家咧又系时候去一去广告，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大家电话。
22: Landu gets lost in his office building.
23: Man, why does every floor look the same?
22: Boat U is on a boat covered by Geico. And with Geico's 24-7 claim support from boat insurance specialists, he can spend more time getting lost on the water.
23: Man, getting lost out here is the best.
22: And with GEICO, boat you can add 24/7 access to towing, too.
23: To clarify, though, I'm only figuratively lost, in case you were worried.
22: It feels good to be boat yo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4: All right, class, tell me about your weekend. Leo?
7: Well, my sister wanted to go camping, so my parents took us in our new Nissan Pathfinder through a mountain trail.
4: Thank you, Leo.
7: No, it's not over yet. My brother wanted to explore some caves, so we drove up a bunch of steep hills. And then we
8: With its V6 engine and 9-speed automatic transmission, the Nissan Pathfinder can power your adventure. That's why J.D. Power ranks Nissan number one in new vehicle quality among mainstream brands. The new V6-powered Nissan Pathfinder. For J.D. Power 2025 U.S. Central Quality Study Award information, visit jdpower.com/awards.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0: 谢谢陈云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稍后我们就把目光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4: SBS Chill,
5: Chill.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9: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谢谢。我们看到新闻中有提到，美国呢计划引导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脱困。特朗普总统呢并未透露太多关于这项他称之为自由计划的细节，只说呢这是一项人道主义举措。
10: 同时他正在考虑伊朗提出的旨在结束战争的14点方案。我们来听听记者 Biwa Kwan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一项计划，由美军开始引导船只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他将这项计划称为自由计划，但并未提供太多细节，只是表示这是一项人道主义举措，旨在帮助那些食物和补给即将耗尽的滞留船只。海军情报公司 AXS Marine 表示，截至4月29号，海湾地区有超过900艘商船。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战争的焦点，通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经过这里。如今贸易完全停滞，导致油价飙升，目前油价已比战前水平高出约 5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自4月13号以来实施的美国封锁正在产生影响，切断了伊朗赖以生存的石油收入来源。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扼杀伊朗政权，他们无力支付士兵的薪饷。这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封锁，它渗透到政府的各个部门，所有人员都已投入其中。美国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收到有关此次行动的指示，行动将包括导弹驱逐舰、超过10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多域无人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与此同时，伊朗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提案，呼吁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美军从该地区全面撤军。这份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递交的提案，是对美国提出的9点提案的回应。尽管美国的方案呼吁停火2个月，但伊朗坚持要求在30天内解决关键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表示，这项包括14点内容的方案旨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多条战线上的敌对行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治理机制。
12: Our plan is focused exclusively on ending the war.
11: 我们的方案完全专注于结束战争，其中提及的有关核领域细节的内容绝对不包含在本方案中。本方案首先是起草一份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然后在30天内讨论如何落实该备忘录。在14点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无法就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细节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这是很自然的，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战争已经举行了一轮和平谈判，在巴基斯坦的会谈未能取得突破。特朗普先生表示，他怀疑伊朗提出的新方案条款是否会被他接受。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认为伊朗尚未为其过去47年来的行动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他还威胁将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但没有具体说明触发该行动的条件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造成了连锁反应，联合国警告称，全球农业食品系统受到的影响将引发粮食安全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已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促进化肥及相关原材料的安全通行，用于人道主义援助。该机制尚未投入运作，但联合国官员豪尔赫·莫雷拉·达席尔瓦表示，一旦交战各方允许物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机制只需7天即可启动运行。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卡洛塔沃尔夫表示，这越快越好。
4: Increasing food prices, for example, of prices of very basic,
11: 例如食品价格上涨，由于通货膨胀和化肥短缺，当地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也在上涨。这意味着本已处于脆弱环境和紧急情况下的人们能够购买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更少了。随着战争于5月1号周五持续超过60天，美国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再次受到质疑。60天期限到来，战争权利法规定总统必须采取行动结束战争，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总统可以申请30天的延期，但总统尚未提出申请。特朗普先生认为战争权利法违宪，而特朗普政府的其他官员则辩称，停火实际上终止了60天的期限。一些法律专家对这种解释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停火并非冲突的永久结束，根据该法案需要采取更实质性的措施。俄克拉荷马大学中东问题专家约书亚·兰迪斯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场冲突将如何结束。
13: Iran is going to have a hard time. Iranians ministers have said that they've lost a million jobs because thousands.
11: 伊朗将面临困境。伊朗部长们表示，由于数千家工厂停工，他们已经失去了10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伊朗国内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石油禁运，他们无法出口任何石油，所以伊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国际社会和全世界也同样如此。国际社会正在敦促特朗普解决这个问题，停止这场战争，但他似乎决心要拖延时间，相信自己最终会取得胜利。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毕华宽的报道，由陈允编播。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网上 sbs.com/chinese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 SBS Audio 应用程序收听直播以及过往的播客内容。
10: 哎，一说到播客哈，大家听我们的播客还有奖拿呢。
0: 哎，怎么个拿法呢？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播客收听我们的指定播客内容，并且是前五名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0: 嗯，那我们这一期哈有奖问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在我们的播客，如同一个鬼城，墨尔本滨水区 Docklands 为什么火不起来？当中呢，根据节目，墨尔本市政府是在哪一年开始了补救规划，支离破碎的 Docklands 呢？
0: 嗯，我们给您提示的这个搜索关键词哈是墨尔本鬼城 SBS。那么非常这个欢迎听众朋友去收听这个音频，希望您能找到答案参与活动。
10: 嗯、是，那我们接下来是要跟大家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分享的是跟建筑有关的话题了。
14: 那如果让这份 code 能信息化、电子化，让 AI 能更容易的读懂或者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 code， 其实也是将来的很大的一个趋势。
1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8: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9: 其实我只有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抽烟，朋友递烟很难拒绝，只能接过来。但为了家人和孩子，我真的很想努力把烟戒掉，保持健康。于是我打了戒烟热线Quitline，他们教了我一些方法，让我在周围有人抽烟的时候也不会犯烟瘾。战胜烟瘾要一步一步来。如果需要专业帮助和建议，请搜索Icon Quit或拨打戒烟热线Quitline1378。 以上是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Domain带您领略澳洲制造的匠心之美。我们的家具与床具皆为澳洲家庭本土精心打造。您可以在柔软舒适的真皮与布艺沙发上放松身心，在坚固的实木餐桌椅旁共享欢聚时光。用经久耐用的卧室及客厅家具装点理想家园，还有值得信赖的本土大牌床垫，为澳洲人量身 定制坚固舒适度与承托力，守护您的整夜好眠。现在惠顾各种惊喜优惠等着您，支持本土品牌，选择澳洲制造，享受品质生活，尽在Domain。Australia
20: Expan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 Expand。
21: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喜欢收听
22: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6，接下来呢，谢欣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联邦储备银行预计将于今天召开会议，以决定下一步的利率调整。由于生活成本压力、高通胀以及房贷压力等因素，市场担心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10: 美国军队击沉了六艘伊朗小型船只，称这些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船航行。
0: 阿联酋当局称，伊朗无人机袭击之后，一处大型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与乌克兰的冲突将停火两天，以纪念二战中纳粹德国战败周年。
0: 在一艘前往南极洲的船上，已有三人在疑似汉坦病毒疫情中身亡，目前正计划对船上乘客进行医疗转运。红迪乌斯号目前停靠在佛得角外海，此前该船被迫终止了从阿根廷前往南极洲的极地航行。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0: 首先是悉尼晴，最高温度24度。
10: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7度。
10: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
0: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0: 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
10: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先前我们看到，由于监管导致的成本上升呢，澳大利亚建筑商联合会呢呼吁修改国家建筑规范，以应对不断上涨的运营成本。
1: 嗯，根据生产力委员会估计，住房监管成本负担每年高达475亿澳元，相当于每套新房高达32万澳元。
0: 那么行业协会呢呼吁将该规范呢至少减去1/4的幅度。新州建设协会会员单位 ARC Homes 建筑师 Rob Chen 表示呢，很有必要让相关立法机构呢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陈云对 Rob Chen 的采访。
2: Rob 你好。
3: Lucy 你好。对于我们建筑标准的改革的呼声，这个东西其实一直都存在，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建筑行业，你也可能知道或大家都可能听说过，目前基本上是在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中吧，澳洲国家建筑标准的一个改革。
2: 难道这个改革指的是降低行业的标准吗？
3: 就是我们的建筑行业的标准呢，它一般每隔几年会更新一次，所以我们会看到呢，我们说这个建筑行业叫标准，就是我们所谓的 NCC 啊，就是 National Construction Code啊，以前不叫这个名字，以前叫 BCA， 本身它就是有一个专家的一个团队，然后每隔几年呢会重新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建房的标准和以前有没有什么区别，然后这个标准是不是够用，然后呢不停在更新这个文件。最近呢，因为建筑材料的涨价，包括人员，包括这个中东战争的影响，让这个又回到了台面上。那大家目前的讨论的方向就是说，文件呢随着这么多年的一个改革，现在它越来越长，越来越多，它包含内容越来越多，好像他们估计是已经有几千页了这么的一个大小，那就是有提议说能不能把国家建筑标准缩短。那甚至有的人提议说啊，我们能不能缩短25%，举个例子就直接砍掉1/4，这样子的话就是让这个建筑标准呢能更容易的被建筑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士读懂吧。
2: 这是不是进入建筑行业，比如说建筑设计师、包工头啊等等，就是说行业内的每一个链条的人都需要去遵照这个规定吗？还是说这个是给谁看的？
3: 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我们就按字面上的理解啊。当然，这不是有一千页，有几千页哈。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涵盖了全部的一个建筑的一个范围。那这个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标准，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方面。理论上来说，你作为建筑从业人员那确实需要非常了解这个文件，但是因为呢这个文件它太大了，牵扯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真实在现实操作中，如果哪一个人说我能非常非常了解这本 NCC， 在各个方面能灵活运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在根据不同的这个区域领域吧，比如说建筑师他可能了解一部分的 NCC， 那作为我们这个 construction manager 或者说你所谓大家所谓这个 builder 也好，他也会了解一部分的 NCC， 那就比如说作为这个水工他也有一部分啊，电工可能也有一部分，不同的工种他都可能会对于自己有关系的有关心那一部分会了解的特别详细，其他的一些领域就很难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对于这个行业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个有点太困难了。这个也是现在行业存在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建筑标准和具体现场实用和大家理解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在这个地方就有一条我们所谓的一条沟啊，一条沟你填不平的一条沟，因为这个文件的复杂程度和它的长度对于大家对它的了解不是其实那么的全面。
2: 那这个文件什么时候会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呢？比如说这栋住宅 apartment 建好了之后，到时验收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里面的标准来验收的，是这样吗？
3: 它取决于看说一个房子在设计阶段它是要根据哪一版本的 NCC 来设计的。
2: 大家提出减掉一些部分，1/4的部分，这里面有没有就是说在你们行内人士看来其实一眼就可以拿掉的一些部分，它到底是什么是这么的如此的不必要呢？还是说不适用于目前的这个情况？
3: 个人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我觉得这份文件想去缩短它或者想去把它拿掉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首先编辑这份文件的人都是在从事这个行业非常多年经验的一个就是我们专业人士定的这份文件。当然你可以讨论说专业人士他们定这个文件和具体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设计过多、系统冗余过多的一个问题，就不太实用，你可以非要这么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在这一份专业人士制定的文件里面，它每一条存在它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单纯非常粗暴的把它删除 或者把它拿掉，是非常非常不专业也不负责的一个事情。但如果我们想把这份文件尽量让它瘦身，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系统性的一个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
2: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诉求？是因为修改了这份文件之后，在哪一方面可以帮助建筑行业减少成本或者加快效率呢？
3: 首先呢，目前提出这个诉求的呢，是我们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机构，他们本身并不是建筑师也好，或者是承建商也好，他们是一个机构，所以他们呢是为了我们这个行业从事的人来发声的。只不过呢，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会特别的去考虑这个事情的难度，他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这个 lobby government 然后来达到一些帮助的一些目的，但这个实现确实是挺有难度的，我觉得而且就特别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其实总体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建筑的大环境已经跟10年、20年、30年前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越来越复杂，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听到的做房子的这个效率不断的下降，当然这和人没有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努力工作有一定关系，但是我觉得很大关系还是因为我们的房子，现在的房子跟以前的房子完全两个不同的产品，我们参与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方面，现在这个整个系统上希望我们去注意到的。
2: 具体来讲，比如说是不是说环保的标准啊、节能啊，还有一些材料的安全性。
3: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最最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澳洲我们国家说了，我们要在2035年也好，或者2040年也好，我们想达到碳中和的一个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在建筑，因为建筑本身这个行业是一个能耗大户嘛，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来下一点功夫。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做，大家在看到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政府很多很多措施啊，比如说电池补贴，比如说我们太阳能补贴啊，比如说接下来还有各个方面其他东西的补贴，或者说提高这个要求，然后尽量让这个房子以后更聪明，然后呢更节能，这肯定是一个部分。然后前一段时间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的一个建筑规范的一个改革，就是更多在关注因为之前一些房子的一些问题啊，更多关注了结构，更多关注了防水，所以这个也是造成这本国家标准多了很多的原因。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多这个臭名昭著的问题，比如说房子的这个外墙易燃包层的这个标准的替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么多年来建筑行业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在以前就是一件事情可能这某一个事情就已经对这个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但过去的几年其实我们发生了好多件类似的事情，包括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和战争的影响，所以等于说我们的建筑行业一直被受到这种打击。所以呢，从业人士大家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觉，是这几年确实都很困难，就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很困难，所以我们这些机构呢就会想希望为我们的从业者发声，说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各个方面能不能让整个建筑业受益，能不能让这个建筑业更持续的一个发展。这个其实政府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直接 freeze 这个，就是冻结这个国家标准的改动。据我所知的话，政府是有在很积极的考虑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国家标准一般隔几年会改革一次，那通常我们所谓的改革其实就让这个文件变得更复杂，然后对这个要求改得更高嘛。建筑标准是不大可能能降低的啊，这个不管是在澳洲也好，在全世界地区也好，我们的建筑标准基本上都是越来越高的。那就有我们的行业人士，比如说包括 HIA 包括 MBA 包括我们的新州建筑协会，我们都一直在跟这个政府来联系，来讨论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让这个改革从以前的可能，举个例子，2年、3年一次，我们能不能改到5年、7年一次？那这样的话就给从业人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来尽量消化。还有一个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慢慢就会进入一个 AI 包括一个 AGI 的一个时代，那如果让这份 code 能信息化电子化，让 AI 能更容易的读懂或者帮助大家来 理解这个 code， 其实也是将来的很大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做法。
2: 是不是说哪怕是这个 AI 的工具也是特别需要开发出一个 AI 的工具来适应这个 code 的解读？
3: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可能在政府在这个编撰National Standard， 就我们说的 NCC 国家标准的这个委员会，他们有没有可能和 AI 的一些公司来一起深度的合作，让某一个 AI 或者某几个 AI 能用深度的读懂这份文件。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是节能环保中的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那么稍后呢，我们为您带来智能家居安全习惯以及安全防范方面的信息。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提醒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措施，为智能设备引入了最低安全标准，以更好地保护
9: 日益互联世界中的家庭的安全。嗯，这些标准呢，最近已经生效。那它包含了哪些内容？足以保障大家的安全吗？哪一些用户习惯可以更好的保障智能居家安全呢？那我们的记者俊杰呢，是采访了苏维本科技大学数字能力研究中心的向阳教授，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向教授您好。您好。
10: 向教授，提到这个智能家居设备的安全，一些听众可能会觉得，我只是普通家庭，也没什么值得黑客盯上的。您怎么看这种想法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但是其实是有误解的一个观点。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又不是什么大企业，又不是什么政府机构，我也没有什么敏感的数据，黑客为什么要攻击我呢？但事实上，这个大多数的 攻击其实不是针对某一个家庭的，而是黑客他们会采用大规模自动化、无差别的扫描和入侵来发动这个攻击。那么攻击者往往会侵入到你们家里的这些智能家居的这些电器里面，让各个家庭的这些电器批量成为这种叫僵尸设备， 你达到他们这个攻击的目标。那么换句话来说，其实你作为一个个人用户的话，其实你不是一个目标，其实而是你是一种资源，被黑客他们所利用的一个资源。打个比方来说的话，他不是说到你家里来偷你家的电，而是通过你接入到整个电网，然后去偷取这个整个电网的电，所以你是一个资源，其实并不是一个目标。所以个人家居 这些设备被攻击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大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可以通过这个别人家的智能家居设备去偷电的这个提法。我来举三个例子，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一下这个情况，到个具体可以是怎么来做。首先一个例子，其实比较直白的一个例子就是

0: 智能摄像头被入侵。那么很多摄像头呢，目前都是用一些，比如说用一些默认的密码，或者是长期没有更新这些固件。那么一旦被黑客所入侵的话，那么攻击者实际上，比如说可以看到，你家庭的各种隐私。那么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报道啊，出现这种你家里的这个 camera，这些摄像头被攻击的这个现象，其实是蛮多的。
1: 对。
0: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家里的这些智能设备被黑客所控制，这些设备会参与到全球性的攻击。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哈，叫做 Mirai Botnet，这就是典型的这样子一个案例。也就是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这个家庭的这些设备，包括摄像头、路由器等等，他们被黑客所控制，然后形成了一个僵尸网络。然后这些僵尸网络呢，往这个目标网站发送这个攻击的这个请求，那么导致这种大型的网站陷入一种瘫痪的一种状态。那么也就是说，你家里小小的这么一个小设备，比如说一个摄像头或者是一个智能灯泡，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攻击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二个例子。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攻击者可以攻破你们家里的这个最弱的某一个设备，比如说这个智能灯泡往往是比较弱的哈。然后黑客再进入你家里的这个WiFi 系统，然后采用一些其他的这个攻击手段，来侵入到你家的这个电脑呀、手机呀。就打个比方来讲的话，就说你家里的门锁非常非常的安全。但你家的窗户是开着的，人家还是可以进到你家里来。
1: 对，哎呀，这个真的是很形象啊！我也知道哈，您在最近呢写了文章，写文章的这个出发点呢是正好处于澳大利亚最近引入了这个智能设备的最低安全标准哈，就是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标准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0: 澳大利亚政府的最低安全标准的这个核心思路啊，就是要把这个安全责任从用户端转移到厂商这一端。那么，它其实主要包含三个比较关键的点哈。第一个呢，就是说，禁止使用默认通用的密码。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设备必须有一个它唯一的一个密码，或者是强制用户在首次使用的时候去设置密码。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厂商这个漏洞需要有一个披露机制。那么也就是厂商他需要提供一个联系方式，然后提供这种漏洞的一个报告，来提高用户的这个响应速度，然后来提高这个用户修复这个漏洞的这个速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明确的说明设备它的安全的这个支持周期是多长，那么避免这个一个设备丢在那里很久也没有人关注它。这个三点总结起来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从原来功能优先的这个思路转换成安全作为一个基本的要求，安全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了，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1: 从我们这个普通用户的使用习惯方面来说，就是说在智能家居安全方面，哪些是这个用户的使用习惯是比较常见的有隐患的习惯呢？
0: 我觉得从我们过去这个几十年的研究来看哈，我们发现其实很常见的一些不安全的使用习惯哈，有下面那么几个哈，比如说使用这种默认的密码，或者使用这个比较弱的密码，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啊等等，同一个密码到处每一个地方都用，对吧？
1: 对，这账户
0: 这
1: 太
0: 个是
1: 多，
0: 很
1: 实在
0: 常
1: 记
0: 见
1: 不
0: 的，
1: 过密码嘞。
0: 所以记不过嘛，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从来也不更新设备，从来也不升级那个设备的软件，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都连入到同一个 WiFi 系统里边，这也是因为大家其实平常也不太注意嘛，自己家里只要说WiFi 这个供应商给我一个盒子，那我 set up 就可以了，这也是大家并没有很注意的。最后一个的话，大概就是大家也当然对这个价格也都有考虑哈，然后偏向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一些设备。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去关注一下， 你买的这个设备有没有安全的更新啊，有没有厂商承诺的一些安全的一些保证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也都需要去关注吧。这个智能家居呢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便利，但是它本质上是一套分布式的计算系统，也就是说你们家的每一个设备其实都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当这个节点不安全的时候，它其实不仅仅是影响到你一个家庭，其实是能够影响到整个这个网络的这个生态的。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哈，就是说我觉得智能家居的安全其实它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
1: 这是政府为什么采取措施这个为智能设备引入最低安全标准的原因和初衷是吧？
0: 是的，它不是你自己家个人的问题，其实是大家的问题。
1: 可能以您的例子出发，让我们去学习您的这个比较好的习惯，或者是您看重的一些点的话，可能重要一些。选这个智能设备的时候，您比较看重什么？在智能家居安全性方面哈，您的使用习惯是怎样的呢？
0: 我因为现在智能家居呢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智能，对吧？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是去拥抱这些智能的设备，因为它好用，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在选这些设备的时候啊，我往往会去关注几个点，比如说这个厂商的信誉，它这个是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牌呀？是不是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些历史记录呀，或者说他以前有没有出过一些大的问题等等，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是不是提供一些软件上的这种安全的支持，比如说他是不是会给你提供一些安全的一些提示啊，让你去更新你自己的软件。然后第三个的话，要关注你买的这个设备是不是支持一些最基本的安全配置，比如说比较容易修改密码呀，比如说它能够支持多认证系统呀，比如说能够支持这个分段的这个网络控制呀等等。像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啊，还是可以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使用过程中，我已经买了这个设备，那么日常在使用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可以要经常的，比如说要去关注一下，我是不是这个设备都是用了默认的密码，还是我自己设的密码？然后我的这些智能家居的设备和我家的这个主设备，比如说我家经常有涉及到敏感信息的这个电脑，它是分开的这个 WiFi， 比如说是不是有这个 Main WiFi 系统跟 Guest WiFi 系统，把它给隔离开来的。还有就是日常的这种定期的这种检测吧，我觉得也都需要大家花一点点心思去看。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可以上网也很容易啊，因为现在 AI 也那么方便，其实大家只要网上跟 AI chat 一下，可能这个 AI 都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了，对吧？
1: 对。
0: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对这种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这个摄像头和还有这个智能门锁，这个大家要谨慎的去选择吧。然后还有就是尽量的关闭不必要的远程访问，因为你开了远程访问你是方便的，但是黑客也方便了。
1: 嘿嘿，常见的一些远程访问是有哪些呢？
0: 常见远程访问一般来讲，这比如说这个门锁的话哈，你打开了这个远程访问的话，比如说有人在敲你家的这个门的时候，
1: 对，
0: 你的手机会提到，拿到一个提醒，那么这个是必要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可以，你可以去看一下哪一些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尽可能的把它给关掉。
1: 非常感谢斯威本科技大学数字能力研究中心的向阳教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啊，
0: 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俊杰对斯威本科技大学数字能力研究中心的向阳教授的采访哈。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
1: 也是安全的话题，
2: 健康。
1: 比如说在我们的冰箱里啊，一些冰箱里面存了很久的一个东西，或许能帮助我们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2: 吃啥呢？哈，每周吃两次海鲜，哇，这成本有点高啊！可能对于保护大脑、预防多种疾病至关重要。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记者 Liu Sanjala 的 Bayan 的报道，由亚非编播。
3: 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海鲜只是日常饮食的一种选择，但科学家指出，它也可能成为抵御这一令人担忧的大脑疾病的重要防线。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周食用两次海鲜，或可将阿尔茨海默病风险降低 30%， 并将痴呆风险降低 10%。该研究由科廷大学和默多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基于对281项海鲜与人类营养研究的系统综述。研究团队成员之一，科廷大学流行病学家亚历山德拉·麦克马纳斯表示，研究建议每周摄入约300克海鲜。他在接受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这并不需要很大的摄入量，也不意味着要吃昂贵的食物，关键是贯穿一生的健康饮食习惯。近年来，多项研究已显示，食用海鲜在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方面具有积极作用。2024年，一项发表在《衰老临床与实验研究》期刊上的欧洲研究发现，鱼类摄入与较低的认知功能下降风险相关。研究显示，鱼类摄入量最高的人群，患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的可能性更低。此外，其他研究还指出，富含油性鱼类的地中海饮食有助于降低痴呆风险。食用海鲜的益处远不止保护记忆细胞。麦克马纳斯表示，海鲜是优质的瘦蛋白来源，同时富含多种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D、B 族维生素，以及碘、锌、硒和铁等。对于老年人而言，规律摄入海鲜有助于增强骨骼健康和肌肉力量。他说，如果每周摄入四份海鲜，有助于维持肌肉力量和整体身体机能。而当肌肉力量和功能良好时，跌倒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麦克马纳斯的研究还显示，每周食用两次海鲜可将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30%。 此外，经常食用海鲜的成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 26%。 研究认为，海鲜中的 Omega-3 脂肪酸在减少炎症、促进血管功能以及维持大脑结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补充说，虽然市面上有许多富含 Omega-3 的补充剂也具备一定健康益处，但直接食用完整的海鲜能带来更多综合好处。过去我们常说多吃鱼，而现在更强调的是将海鲜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长期摄入。营养科学家兼营养师乔安娜·麦克米兰表示，每周两份海鲜是几乎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可以做到的。这不需要昂贵的补充剂，也不需要复杂的饮食改变，只是一个小而可行的调整，却能对长期健康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他还指出，无论是新鲜的、冷冻的，还是不同种类的海鲜，都可以计入每周两份的摄入量。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尼桑切洛的白眼的报道，由亚飞编播。
2: 嗯，接下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热线节目哈，跟大家聊聊车，如果开车闻到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儿，还、哎、这个车里面的味儿哈，要不要紧？
1: 非常欢迎您在8:20左右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届时呢，汽车专家呢将和我们聊一聊车辆异常气味的话题。
2: 嗯，记得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9，参与今天的热线咨询和汽车有关的问题。
1: 接下来我们一首乐曲中自然过渡到第二小时的内容。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别忘了我们在八点二十分左右会有空中记者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1: 嗯，大家届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参与我们今天的热线咨询和汽车有关的问题。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云，请他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澳大利亚和日本达成一项新协议，旨在深化安全和经济联系。美国军队击沉了六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当局称，伊朗无人机袭击之后，一处大型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预计将于今天召开会议，以决定下一步的利率调整。由于生活成本压力、高通胀以及房贷压力等因素，市场担心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一项针对房贷经纪人的调查显示，许多人预计今年还会加息。金融市场和部分经济学家也持类似看法。来自比价平台 Compare Club 的人寿与健康保险专家凯特·布朗表示，借款人已经承受压力，即使是小幅加息也会迅速累积影响。
2: Our mortgage brokers say that borrowers are already.
1: 我们的房贷经纪人表示，借款人已经非常吃紧，借贷成本在上升。如果利率再上调 0.25%， 对于一笔100万澳元的房贷来说，每年可能会额外增加1400多澳元的支出。澳大利亚和日本达成一项新协议，旨在深化安全和经济联系。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日本总理高市早苗在堪培拉会谈之后宣布了这项协议。该协议涵盖国防、能源、关键矿产和经济安全等领域。阿尔巴尼斯先生表示，这一伙伴关系正在为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3: While geography places our countries on the far,
1: 尽管地理位置使我们两国分别位于印太地区的最北端和最南端，但正是由于我们两国的决心，我们才得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联系促成了今天达成的一系列新协议，这些协议将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3: These agreements are to the benefit of both of our people.
1: 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北领地原住民正准备接管卡卡杜国家公园内的加比鲁机场的运营。该机场位于力拓集团前 Ranger 铀矿的租赁区域内，该矿已于2021年关闭。力拓集团原计划在10月前拆除该机场，除非能找到新的运营商。冈杰米原住民公司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运营该机场，为雨季期间与外界隔绝的偏远社区提供支持，并维持旅游航班。新州议会将展出一位备受赞誉的原住民艺术家，名为《归家》的新展览。展览将于5月5号到6月25号在和解墙上展出，免费向公众开放。布莱克·道格拉斯表示，他的作品探讨了许多现代原住民艺术家面临的持续挑战，旨在挑战并重新定义公众对原住民艺术的认知。这包括应对必须符合刻板印象的压力，以及作品必须具有鲜明原住民特色的期望。
4: I've chosen to focus on using,
1: 我选择专注于使用 SS 图像和定制边缘的回旋镖来表达我对我们仍然坚持使用点画的担忧。这种绘画方式在现代原住民艺术界具有象征意义。
4: Adherence to dot painting, which is symbolic in the modern world of Aboriginal art.
1: 新州北部海岸发生一起船只事故，造成三人死亡。警方称，这三人乘坐的游艇在夜间恶劣海况下穿越巴利纳海峡时发生倾浮，导致三人丧生。另一艘被确定为救援船的船只也遭遇了险情。目前特威德黑兹警方和海上救援队仍在搜寻其他可能的幸存者，另有四名上岸人员正在接受轻伤治疗。今天一名男子将在爱丽丝泉出庭受审，他被控谋杀库曼贾伊女童。47岁的杰弗逊·刘易斯被控谋杀这名5岁女童，他还面临另外两项指控，但出于法律原因，这些指控无法公开。 澳大利亚犹太女性谢娜古特尼克在邦迪恐怖袭击中失去了父亲，她表示这一事件让她产生了许多复杂而矛盾的情感。谢娜在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作为首位证人发言，她讲述了在去年12月14号的光明节中失去父亲鲁文·莫里森的感受，当时共有15人遇难，另有40人受伤。
2: Bondi holds many complicated and conflicting feelings for me currently.
1: 如今邦迪对我来说承载着许多复杂而矛盾的情感，那是我父母开始共同生活的地方，是我童年时度过许多时光的地方，我在那里与家人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自己在学校假期时也常常带着孩子去那里，而现在邦迪在我们社区的心中变得无比沉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队击沉了六艘伊朗小型船只，称这些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船航行。此前伊朗国家电视台称，伊朗海军向途经该海峡的美国驱逐舰附近发射了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战斗无人机，伊朗称之为警告射击。美国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告诉福克斯新闻，一些巡航导弹的目标是美国海军舰艇，但大多数导弹以及多架无人机的目标是商船。他说，两艘美国导弹驱逐舰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这是特朗普政府所谓的自由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既保卫了自身，也履行了我们的承诺，保卫了所有商船。他们向商船发射了无人机，但我们都按照承诺进行了防御。这些小型船只攻击商船，他们都被阿帕奇和海鹰直升机击沉了。阿联酋当局称，伊朗无人机袭击之后，一处大型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富查伊拉媒体办公室表示，民防队伍已部署到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控制火势。此前，阿联酋军方在其水域拦截了三枚伊朗导弹，第四枚导弹坠入海中。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发布了一张地图，称其显示伊朗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有所扩大，涵盖了阿联酋的富查伊拉和霍尔法堪港口，以及乌姆盖万酋长国的海岸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与乌克兰的冲突将停火两天，以纪念二战中纳粹德国战败周年。俄罗斯新闻媒体援引国防部的消息称，此次临时停火是在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出的。普京去年也曾宣布过类似的停火，但只持续了三天，并未获得乌克兰的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驳斥了这个停火协议，称其不靠谱，并表示基辅尚未收到任何正式提议。
6: The Americans have spoken to the Russians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1: 美国人已经和俄罗斯人谈过5月9号可能发生的情况，停火还是不停火，目前还没有人正式联系我们，也没有人正式提出任何方案。毕竟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俄罗斯讨论停火，他们达成了什么样的停火协议，我们这边必须清楚他们同意的是什么。
6: Our side know what they're agreeing to.
1: 南非一艘邮轮上疑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目前一名乘客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三名荷兰乘客在从阿根廷前往福德角的邮轮上死亡，一名69岁的英国男子正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汉坦病毒由啮齿动物如老鼠携带，但可传染给人类。悉尼大学传染病与全球健康教授梅鲁希尔博士表示，该病毒有多种传播途径。
7: It's been very tricky for Cambodian authorities.
1: 啮齿动物是这种疾病的主要携带者，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通过接触这种动物的尿液、唾液和粪便而感染。此外，病毒也可能通过空气传播。因此，如果病毒散落在周围，而你又身处密闭的空间，就可能通过空气传播。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颗粒可以悬浮在空气中，即使是非常细小的颗粒， 也可能导致病毒传播。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感染的特效疗法，患者应该注意保持水分充足和充分的休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体育解说员之一丹尼斯·科梅蒂的追悼会在西澳洲举行。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科梅蒂以其对澳式足球联盟的解说最为知名。他于今年3月去世，享年76岁。西澳洲州长罗杰·库克在珀斯体育场举行的追悼会上向科梅蒂致以敬意。
8: The sounds of Dennis Kennedy in the background.
1: 当丹尼斯·科梅蒂的声音在背景中响起时，会唤起一种我们共同拥有的安慰与熟悉感。它承载着我们一些最美好的回忆，最伟大的体育时刻。在50年的广播生涯中，仿佛我们都有机会去了解它。它丰富了数百万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6 美元 ,1.220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95 元人民币 ,5.613 港币 ,22.698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1: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0: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1: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2: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如果闻到有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的话，会不会比较紧张呢？这要紧吗？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车辆异常气味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当然呢，如果您之前咨询的汽车问题已经解决呢，也非常欢迎您分享和解决的方法。接下来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3: 大家早，主持人早。
2: 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陆毅在开车的时候啊，不少听众朋友呢可能在开的过程中车还正常哈，也没有警示灯。不过呢，闻到了一些特殊的气味，比方说烧焦的气味哈，这种情况需要警惕吗？
3: 如果是这个汽车出现异常的气味，当然是需要警惕的，通常是早期的预警信号，在车辆抛锚还有仪表盘指示灯亮起之前会出现，甚至呢，在原本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演变成棘手的难题之前就会出现。就会出现这些信号的。
2: 一般来说，是如果闻到这个烧焦的气味的话，可能会有哪些系统或者是汽车部件出现问题吗？
3: 如果闻到烧焦的气味，往往意味着就是某些部件会过热，或与不该接触的表面接触了。这个部件呢，可能是发动机的机油液、橡胶部件、电气绝缘材料、摩擦或负载过大的部件等。气味本身呢并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但就是在情况恶化之前需要关注的信号。
2: 其实这个气味除了这个烧焦的气味之后有很多哈，包括比方说雨季这个下雨多的时候有这个发霉的气味哈。我们今天不聊这个发霉的气味，聊聊别的味道，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这个汽车的异味啊，异常的气味，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烧焦的味儿啊，还有油味儿，甚至是橡胶味儿、塑料味儿等等这些味道哈，可能分别对应哪些问题呢？不知道您在工作中有没有碰到这种不同气味对应的出现问题的情况呢？
3: 有些会有这个刺鼻，带有辛辣，有时还有带有这个烟味的。通常在行驶后或停车时呢，气味会更浓。这个往往是这个冷却系统或与热系统相关的问题。冷却液泄漏啊，或部件过热，会产生甜味或者化学的焦灼的气味。有时呢，伴有发动机的温度会升高，也可能是呢皮带过热打滑磨损松动。或错位的皮带在负荷下会过热。还有些橡胶烧焦的味道，就有可能是就是说伴有这个尖锐的吱吱声，或者是电器过热，电线绝缘层或者电器的元件过热。还有些塑料或者是电器烧焦的味道，这可能是刹车或者有离合器的车，可能是离合器片过热。走走停停的交通呢，有一些的坡路行驶的时候，或者是波线，部件这个拖拽，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烧焦的味道。大致来说呢，就是说刺鼻烧焦的气味呢，它这个液体接触的高温子金属会有这个味道，甜味或者是化学味，是这个冷却系统出故障了。如果是橡胶味，就是说皮带。一些这个胶皮软管或者是轮胎出现问题，如果是那种塑料味或者是有电器烧焦的味，那可能是线路或者用电设备的故障，可能会有烟雾，应立即停车并检查， 气味的出现呢的规律也很重要。那油漆物出现的时间呢，持续的时间长短呢，和是否加剧，都有助于缩小这个故障的范围。
2: 嗯，就是出现了这个味道，还能不能开，是很多车友相信关心的话题啊。就说出现这个气味，这个车主还能短时间继续行驶吗？
3: 如果它出现气味的话，这个气味就是说很淡，且是而且这个气味不是很稳定的出现，没有可见的烟雾，没有警告灯的亮起，发动机的温度都正常的情况下，还可以短时间行驶。
2: 嗯，
3: 如果是气味浓烈或者说持续的恶化，看到有烟雾，闻起来像这个电器或者塑料味道，发动机过热的情况，要及时停车检查了。
2: 嗯，非常谢谢陆毅给我们的分享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陆毅和我们聊一聊车辆异常气味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哈。当然也非常欢迎您分享哈您解决相关汽车问题的经验和经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2: 您好。
4: 陆毅您好。
3: 哎，您好。
4: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气味当中提到这个皮带轮、橡胶轮，是不是指这个alternate 那个皮带轮呢？
3: 现在一般的新车呢基本上是一根皮带，以前老式车可能有2到3根皮带。没错，就和那个发电机连接的那些部件都会相关的，这些相关的部件都会涉及到这些的。
4: 哦，那么如果在夏天的话出现异味，你能闻到吗？它在压住呢，它在前面那个发动机那个部位，那个味道传不到你的这个驾驶室里面，能闻到吗？
3: 嗯，您开的时候还对，应该是就是说，如果味道小的话，可能非常是很难闻到。当如果停车停下来，就是说你那台车之前，你在车周围走过的时候，肯定会闻到的。
4: 哦，
2: 或者开外循环是不是有可能也会听到吧？闻到啊？
4: 哦，
2: 就是车内的空气外循环。
3: 啊、对你打到外循环会，那个肯定会的，因为室外的空气会通过前面发动机会进来的。
4: 哦，一般的规定啊，车那个。制造商的规定多长时间要换这个皮带轮？1万公里还是10万公里？
3: 皮带轮倒没有具体规定，但那个皮带它一般要求差不多在8万公里左右。如果是正时皮带，有些老车对老车带那个正时皮带，在发动机内部的那根皮带，那个皮带有些车子要求10万到15万公里更换的。
4: 哦，那么年头呢？年头如果没到10万。开了比如说2万，如果是10年，
3: 年头反正就是这么着，年头差不多5年左右吧，就是那些皮带
4: 就得换。哦，
3: 对，也得更换一下啊。但您具体也得看看，就是皮带子有没有龟裂的现象，老化的现象啊。
4: 如果不换的话，它会断裂是吧？在运转当中，
3: 有可能会断裂或者是打滑都有可能。
4: 断裂或者打滑，哦，
3: 嗯。
4: 只能换掉，没有办法去修是吧？
3: 啊，皮带当然是只是换掉的，那个
4: 只是换掉
3: 没有修复呢。啊，是的。
4: 换的时候呢，这个换了以后，它就会增加这个摩擦力，对不对？
3: 啊，新皮带会的。大多的老车呢，这不是有些是那个皮带是那个还要是人手动来调节调整的。现在一般的新车都是有个自动的胀紧轮，它会自动来调节松紧的。
4: 哦。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最近听说这个政府要允许这个汽油的质量含这个 sulfur 要高于去年的水平，那有的人说呢这个汽油它用英文的说是比较脏，那也就是含硫量高，为什么会对发动机有危害作用？比如说91号的含量高，哎，含量高，而98、95含量含硫量就低多了，价格贵一点。
3: 它是91、98，嗯，它含量这个具体我倒没研究过，但91、95、98，它啊，您说，
4: 在英文的媒体当中，他们提到九十一 91号这个含流量高于去年的水平，但是呢，这是暂时的，国家允许这样生产。95、98稍微低一点，最高的是这个最好的水平是 10 parts per million， 100万分之，这时候有10个含量，10个单位的含量，这是最好的标准，现在是50个单位。
3: 哇，您这很专业，对这个就我就目前还没研究到这个方面啊。
4: 好的，多谢，
2: 谢谢王先生跟我们分享啊。每次这个听您这个提问的时候，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多都是没有关注到的。我们谢谢您咨询，祝您顺利，王先生。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323。短信是04487993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以及发送短信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Amy 是吗？
5: 喂，你好。
2: 哎，您好呀。
5: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路易师傅。
2: 嗯。
5: 今天这个话题是刚刚好我想要问的问题，简直是及时雨。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说我现在开车的时候打开暖气去雾啊，就是冬天来了，然后就除雾的时候打开那个暖气，然后呢开了一段时间，刚开始开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开了一段路以后，可能10来分钟、20分钟后觉得车就有一股烧焦焦的味道，我觉得很可怕。我之后呢，我就好像以为是外面，但是我就开窗通气，然后就是马上把那个空调关掉，就是除雾关掉，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那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打电话去那个修车的地方，然后问他，因为我们一直在那里 service 嘛，然后他就他说可能是那个尘埃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刚才一听那个路易师傅说的这个这么多的情况，那我这个车是不是应该引起注意了？
3: 您要是说您是那味道是具体是什么味道，您能形容一下吗？
5: 就是烧焦的味道，
3: 烧
5: 焦
3: 的
5: 味
3: 道。
5: 对，
3: 嗯，
5: 但没有声音，又没有什么那个警报的那个显示灯。
3: 那你有没有打开就是发动机盖，就是说上发动机盖的附近的有没有什么异味啊？
5: 我没有啊，我在开车，在开车的路上，我也不懂，老实说。
3: 就是哪天有空之后，您开车回来的时候，发动机前别熄火，然后把前盖打开，向前面站着看看门门有没有烧焦的味道。
5: 前面的盖是吧？
3: 对，是发动机的机盖，对，帮的。
5: 这样。
3: 首先确定一点，
5: 我的车已经开了大概16、17万公里。
3: 您得确定一点，就是说不是空调，就是室内那个空调系统有异味，得确定这点。您的空气过滤器，就空调的过滤器多久换的？
5: 我有正常的去那个service， 然后还没到那个
3: 您下次就是说问他一下啊，就是那个室内那个空气的循环那个叫 carbon filter。你问的是你刚问的多久没换过啊？
5: 那跟那个什么皮带轮有关系，我的这个车估计。
3: 你得去查一下，不一定的，你得去查一下看一看。皮带轮一般就是说有烧焦味或者会有异响，它会有异响的。
2: 您的发动机有没有这个机油渗出来的情况呀？
5: 没有。
2: 行，那就按照路易的方法，下次您这个开车，比如到了目的地之后，下了车先别熄火，打开前车盖先闻一下，排除一下，按照排除法来找一找。
5: 哦，好的。估计严重吗？
3: 您的看就是上前面先闻闻有没有这个味道了。如果在发动机前面没有什么就烧焦的味道，那应该不会。首先我的建议您就是说把那个室内的空气循环那个卡顿配头换掉。
5: 哦，那会不会像我的那个修车师傅说的那样，就是说因为现在刚开始冬天了，然后开暖气的时候，因为好一段时间没开，然后那些可能跟那些灰尘啊，然后
2: 有关系啊，
3: 有可能对，所以说我建议您先换那室内那个空调那个过滤器 carbon filter。
5: 好的，
2: 祝您顺利。哎，每当人解决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回来分享哈，
5: 谢谢。
2: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来参与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来向陆毅先生咨询汽车问题。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8:35，接下来我为您回顾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的接听更多听友电话。澳大利亚和日本达成一项新协议，旨在深化安全和经济联系。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堪培拉会谈后宣布了这项协议，协议涵盖国防、能源、关键矿产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澳日两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联邦储备银行预计将于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下一步的利率调整。由于生活成本压力、高通胀以及房贷压力等因素，市场担心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新州北部海岸发生一起船只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一艘被确认为救援船的船只也遭遇了险情。今天一名男子将在爱丽丝泉出庭受审，他被控谋杀库曼贾伊女童。47岁的杰斐逊·刘易斯被控谋杀这名5岁女童。美国军队击沉了6艘伊朗小型船只，称这些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船航行。阿联酋当局称，伊朗无人机袭击之后，一处大型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与乌克兰的冲突将停火2天，以纪念二战中纳粹德国战败周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驳斥了该停火协议，称其不靠谱，并表示基辅尚未收到任何正式提议。南非一艘邮轮上疑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目前一名乘客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6: 订机豪州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7: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6: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7: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在这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车辆出现异常气味的话题。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当然了，也非常欢迎您分享您解决您碰到的汽车问题的方法和这个经过哈。我们看到短信平台尾号为032的一位听友，他说呢，含硫量高的汽油燃烧后呢，会生成更多的酸性物质，比如二氧化硫、三氧化硫，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损伤，但更多的是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那么这个是对刚才王先生提问啊，不是王先生，是 Amy 哈，啊，是王先生 Amy， 应该是王先生哈提问他的回答哈，啊，仅供听友们参考，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哈，看陆毅为我们怎么解答。这位听友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9: 您好。
8: 哎，您好，您请讲。
9: 是这样情况，我在刚买那辆新车是 Toyota RAV4， 那么应该没问题啊。那么我在开高速公路，我想去开一下，出去的时候呢，就闻到只有一次，我把窗都关着的情况下，闻到了一次那个机油那个燃烧的味道。我当时窗子都关着的，那么就在高速公路上面开，我闻到好像有点奇怪。
8: 就是您的那个外循环也关着的是吗？是内循环吗？
9: 我看了看，好像车是内循环的。
10: 你闻到就是说烧那个汽油，就是尾气的味道是吧？
9: 是那个机油燃烧的味道，机油就一次哦，就是那个我感觉啊，很重。
10: 那这个现象是一直持续的，是偶尔那一次发生的？
9: 只有一次。
10: 哦。
9: 那么。我认为好像是外面那个气，会不会是外面那个别的尾气钻进来的？可能呢。
10: 有些车的密封性就是说相对来说可能会就好一些。有些车会差一些，这个是因车而异了。
9: 因为这辆车在看了，我出去的时候只有100公里嘛，那总里数的吧，我那开了500公里，上次出去了一次，开了550， 那么就是在当中。

0: 的时候某一瞬间。
1: 嗯，
2: 当时前后左右有车吗？
0: 应该有车的。
2: 嗯，
0: 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嘛。
2: 对，
1: 嗯，这个因车而异了，这不能说有什么问题。
0: 那么我坐车位时的时候问他一下。
1: 嗯，
2: 可能就是无法判断原因是什么哈，光凭这一点很难判断原因出在哪儿。您后来也没有检修哈。
1: 嗯。
0: 嗯。就是
1: 它有些车密封性会好一些，有些车密封性相对来说会差一些，这都有因车而异了。
2: 嗯。
1: 嗯。
2: 好的，谢谢吴先生咨询哈，希望您的车没问题，应该是没问题。
0: 好。
2: 谢谢您咨询，
0: 嗯，
2: 祝您顺利哈。那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蔡女士，蔡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呀。
3: 啊，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车啊。就是 Mazda 3，然后我没有开两个星期了，回来之后呢，我用电池用那个钥匙，还是 controller 的，它开不了。然后把车开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然后又可以了。那想请问师傅，这个是电我的 controller 就是那个钥匙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呢？
1: 您说你那个遥控器是不是打不开车门？
3: 对。对对
1: 啊，
3: 然后开半个
1: 遥控器，
3: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又可以了。
1: 嗯，您摁遥控器上面那个按钮的时候，你遥控器上面有没有个显示个红点或者是？
3: 对，有的。
1: 有个灯
3: 有的
1: 啊。
3: 对，
1: 有灯在亮。
3: 是亮，对。
1: 嗯，但就是亮的，但是那个车门打不开，那个线就是那段时间。嗯
3: 啊，甚至我把用钥匙拔出钥匙。开进去了，车也打不着，然后我就把钥匙放到那个孔，那个就是刹那个按钮上面，然后车就可以启动了。
1: 嗯，那您这是哪年的车？
3: 2017年的。
1: 大约几年？
2: 八年多。
3: 八九年了。
1: 八九年啊，那您那个遥控器的钥匙最后一次是什么时间换的？
3: 那我忘记了，我不经常开这个车，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是两个钥匙都是同一个情况出现。
1: 如果是说电池的遥控器那个电池电量不足啊，虽然说有的灯在亮，但它的信号接收不到，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就像一个您刚才说的，如果把钥匙雷那个点火这个很近的话，就可以打着车。
3: 对。
1: 就建议您先把遥控器的电池先换掉，先看看会不会还出现这个现象。
3: 哦，这样啊，好的。
1: 嗯，
3: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柴油车啊，柴油车我知道就是每周大概要2到3天必须开一次，就是20-30分钟左右的长途，就是远途一点的嘛。那我就是一个星期没开。没开的长途就是本地的，就是送孩子上学这样的。然后这两天就发现，我那天把车洗完之后就停在外面，然后大概3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去开车门，然后他那个车当时是在 unlock 的状态的啊，我去开打开门就看到他那个电池就显示，反正有一个电池的显示在显示板里面，那究竟是？又是不是电池问题呢？然后我的车才3年时间。
1: 啊，您说那个电池符号在显示的时候是发动机就是着的情况下，还是说在熄火的情况下？
3: 啊，没有，就熄火的情况下，我一打开门，然后它就叮一声，然后就看到一个黄色的显示一个电池，然后写着什么12伏啊12V，然后什么，然后我把车开动了，那就没事。那是不是我因为我没有经常开长途的情况会出现这样啊？
1: 那是您那显示的您车上那个就是车上那个电池电压有点过低了，就是说您遥控器之前的问题可能跟那个车上的电池也有关系。您车上那个电池多久没换过了？
3: 因为是新车才3年嘛。
1: 三年的车。
2: 三年新车。
1: 哎，不对呀、啊，刚才您说八年左右。
2: 另一辆，另一辆。
3: 啊，没没，是
1: 另、啊、是
3: 另
1: 外一
3: 辆。另外一个是柴油车的车，对。
1: 啊，就柴油这个车是三年。
3: 对对，柴油车这个是三年的。
1: 嗯电池的寿命一般的3到5年，但有最多的有我听说过有用过8年的。但建议您先把那个电池先测一测，看它的那个寿命含量怎么样。如果需要更换，先把那个电池更换，可能您刚才说的那个电池不好会出现的现象就不会再出现了。如果是那个电池电压过低，会有显示的。
3: 那我昨天试着开了一次长途之后。然后它又没出现了。
2: 哦，那有可能是充电不足，也有这种情况吧。
1: 对，长期会电导致的，有可能。
2: 嗯。
3: 哦哦哦，对，因为不、嗯、是不关于那个柴油车的问题，是不关于这个关系的吗？
2: 对，
1: 不是，您就是说，如果是有电池发报在显示电压过低，就是首先您查一下电池，就是说看它的寿命还有多久，看它内存还有多久，对。
2: 嗯。
1: 如果说您不
3: 这
1: 样经常开的话、
3: 就是，
1: 会导致车会电的。
2: 嗯。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3: OK， 好了，
2: 谢
3: 谢
2: 蔡女士咨询啊，祝您顺利。像路易这种电池，比方说气动电池，有时候会亏电的话，就是您建议就是一般，我记得以前是要，比方说每周开个，至少要开个20分钟哈，一次打开。
1: 嗯，最好是开一开了，原地充电就是说发动机转速低，充电效果会差一些的。
2: 嗯，
1: 能开在路上转一圈是最好了。
2: 非常谢谢路易的介绍，也祝蔡女士顺利哈、啊。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哈、啊。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10: 嘿，你好，我想问一下陆毅女士，陆毅师傅，那个我的车是 Honda Accord， 2012年的，每年都有做 service， 刚刚4月份做过。我现在开速度一般在60到80公里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毛病。可是现在每星期要开一次 freeway， 开到100公里以上，车就开始抖动，尤其就是上坡的时候，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车有毛病啊？
1: 嗯，就是说您在加油的时候抖动厉害，说在收油滑行的时候抖动厉害？
10: 加油的时候。
1: 加油的时候，那通常是就是说有可能是您那个 drop shaft 就是两根前轴啊，两根前轴有老化的现象，导致它磨损就是不在圆心上，它转的时候就有摆动。还有可能就是说你的那个机脚架，这种发动机的那几个胶皮，它有老化，你在加油的时候它导致发动机在颤抖，也会抖动。您重点查了这两项，一个
10: 是
1: drop shaft， 一个是 engine mount。
10: 这个重点查这两下，就是如果说不管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1: 不管它一点点也会恶化的，倒不会说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啊，就是车抖动一些嘛，这个加油的时候。
10: 那我去做 service， 他们是看不出来的，还是他们没有顾及到这些？
1: 可以查出来了。您可以叫那个做 service 的时候帮您试一下车，就试驾一下。
2: 试一下，
1: 看看您说的是感觉他们对，看他们有没有这感觉。
10: 行，好嘞，谢谢啊。
2: 供您参考，陈女士，祝您顺利和安全驾驶哈。解决了之后也非常欢迎您来反馈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William，William 您好。
11: 您好，是我是吧？
2: 哎，是您，您请讲。
11: 我想问一下陆毅师傅啊，就是我有一个那个 Volkswagen T 管。是2015年 model 啊，都已经是快10年了。那个是这样，因为现在不是油价比较高嘛，我现在也不怎么开，所以我油加的就比较少，大概频率是可能一个多月才加一次。后来我就发现吧，这个现在这个车它就到最后油快用光的时候，就是到大概四分之一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它就比较抖动。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加了一次油以后 ATX 现象就消失了。所以我在那个ChatGPT 我问了一下，他说你最好还是加一些98号的油，因为这个 T 管不是应该加95号嘛。所以他说你应该如果你不怎么开的话，你应该是要加一次98号的油。你觉得这是他这个他这推荐的可以吗？就是要加一个高标号的。
1: 919598它是指这个压缩比的了，它那个标号越大说明压缩比越高。就说您车用老了之后啊，它反倒那个燃烧室的空间，就有积碳嘛，会导致空间变小，反倒相反那个压缩比会增高，所以它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您说就是说汽油用到四分之一，你那个汽油的警告灯，就是说叫你提示你加汽油的警告灯亮没亮？
11: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我一般不会那么晚去加，因为这个就不太好。
1: 所以说这个习惯一定要整好，第一不要等这个亮灯了再去加汽油。很多听友我也碰到，有些客人也是，他一定要等到这个汽油灯亮再去加汽油，这就有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那个汽油油底啊，还有这个油泵啊，它会泡在汽油里面。如果是汽油过低的话，它那个汽油泵会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会导致过热。再一个，油位过低，它那个杂质啊，在油底的油些油杂质容易抽到发动机里边。虽然说那个汽油过去油就是有过滤，但还是有很多杂质通着会进到那个燃烧室去的。对发动机不好的。
11: 哦，行，那我一定要是早加油，另外一个多加油，还有一个就是98号，你觉得频率应该是多少呢？就是说，比如说一年加几次呢？像我这个车那么时间比较老了，10年的车，
1: 您要用98就是一直用下去，能用下来最好了。
2: 嗯，
11: 啊，是吧？你的推荐就是
1: 对
11: 用98的最好，因为我不怎么开嘛，是吧？就是说，就是要多就是频繁的加一点比较好一点，是吧？不是说你等一个月以后再加，
1: 坚持能坚持用下去最好了。
11: 哦，好的好的，
2: 供您参考，威廉。
1: 这个欧洲车啊，一定要高标号的啊。
11: 对对
2: 祝您顺利啊，威廉。谢谢您咨询。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崔先生，崔先生您好。喂，崔先生您请讲。
12: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陆毅师傅吧？
2: 你
12: 好。哎，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 Subaru 呢是 Forest 2018年的。他现在就是说呢，轮胎是正常的，那个气压是正常，但是呢，就是在那个 TPM 什么之类的，就有个显示，总是去不掉。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1: 因为每个车的轮胎它有个胎压监测器，胎压监测器里边有一个纽扣电池，这个纽扣电池是不可更换，它是密封在里边的。一般就是说超过5年到10年左右。就像您说的现象，就是气压都正常，但是它监测不到数据了，所以要把那个胎压监测器要更换掉， 这个才能解决。但这个比较麻烦，因为你是买新的那个监测器，必须跟你那个车的电脑匹配，才能就是完全的工作。
12: 哦，那这个在一般的维修点还是可以换的，是吧？就是不用的服务中心的。
1: 不一定，有些家没有这个，就是说可以匹配的那个电脑，他做不了的。
2: 嗯，供您参考。
12: 有的住的这个地方，他有他的电脑，弄不来。
2: 好嘞，由于时间关系，崔先生，今天我们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咨询，祝您把这个胎压监测器可以早点换掉啊。那非常感谢陆毅做客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做客我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系 5月5号星期二， 大家早晨，我系温楚良。
3: 大家早晨，我是林晓晴。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Kulin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和 Wurrung， 以及所有过去话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涌人致敬。首先介绍一下今朝早的节目。在时事热话里面，我们会讲一下联邦的财政预算案在下个星期二就宣布了。我们就会看一下资本增值税和负扣税的改革情况。
1: 而在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讲下，在啱啱过去的中国五一黄金周，唔少中国内地旅客去到西贡东郊野公园的咸田湾同埋浪茄湾等营地露营。
2: 数字大意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位咧嚟自香港，极为罕见啊！咁啊，点解罕见咧？就IQ达到230的数学奇才。
3: 而喺人物志就请到蛋糕甜品师Phoenix，佢将自己嘅甜品王国由香港开到去阿德雷德，佢会分享喺两地嘅蛋糕口味、甜度同埋款式要求上面有啲乜嘢嘅分别。系啦，10点之后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今日依家等你call嘅topic嘉宾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会探讨一下咧近年无论系成人或者儿童都好啦，佢哋嘅流感疫苗接种率咧都呈下降嘅趋势噶。
1: 系啦，咁而家请大家先收听由胡天恒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告。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预计将在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美军击中六艘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伊朗小型船只。神州北部沿岸发生严重海上意外，三人死亡。今日是2026年5月5号，以下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即将在下星期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方面领先中国。预计他下星期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相信在他访华的两日行程里面，双方将会讨论科技和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虽然双方在有关问题上出现紧张关系，但特朗普说美中之间的竞争并非敌对关系。他表示好期待同习近平会面，又说这一次是非常重要的访问。同时虽然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领先中国，但他指这个是友好的竞争。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表示，中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协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国际航运。他表示这个议题也都是两国领袖会讨论的话题。美军表示击中六艘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伊朗小型船只。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前报道说，伊朗海军向途经海峡的美国驱逐舰附近发射了巡航导弹、火箭和无人机。伊朗就说是向对方发出警告。美国海军上将库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一些巡航导弹的目标是美国海军舰艇，但大多数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的目标是商船。他说两艘美国导弹驱逐舰穿过海峡进入波斯湾，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所指的自由计划的一部分。而他表示一些美国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并未讲明具体的时间。他又说美军除了自卫之外，亦都履行了保卫所有商船的承诺。不过伊朗就否认有发生过商船通过海峡的事件。而联合国正是努力建立所谓的人道主义走廊。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目前仍然不清楚美国的自由计划实际是怎样运作。杜加里克说，他们仍然努力全面理解计划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联合国的立场依然不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开，也都必须恢复航行自由。他们亦都需要看到恢复几个世纪以来以普通法的规定恢复航行自由。另外，阿联酋当局说，伊朗无人机袭击当地一个主要的石油工业区，并导致当地发生火警。据富查伊拉媒体办公室说，民防队已经部署到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控制火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将会同乌克兰在今个月9号停火两日，来到纪念德国在二战中战败的周年纪念。据俄罗斯传媒引述国防部的消息说，这次临时停火是在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出。普京去年也都曾经宣布停火三日，但并未获得乌克兰的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短暂停火并非真正的停火，并表示他们也都未收到任何的正式提议。一艘邮轮相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事件中已经有三名荷兰游客死亡，另外有五宗怀疑的个案。目前一名69岁英国男乘客仍然在南非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是由阿根廷前往南极，而中途经过佛德国，由于怀疑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被迫终止航行。世卫组织驻佛德国代表林德斯特兰就表示，目前正是进行检测，来到确定船上是否出现人传人的汉坦病毒株。汉坦病毒由啮齿类动物例如是老鼠传播，亦都可以传给人类。雪梨大学传染病与全球健康教授希尔就表示，该病毒有多种传播的途径。
1: rodents are the main carriers of the disease.
0: 希爾話：獵齒類動物係主要傳播呢類病毒嘅帶菌者，通常人類係透過接觸動物嘅尿液、唾液同埋糞便而受到感染。感染病毒亦都可能透過空氣傳播，所以如果病毒出現，而你又身處喺同一個密閉空間嘅話，就可能會透過空氣咁樣傳播。例如係新冠病毒就係透過空氣傳播嘅病毒顆粒可以懸浮喺空氣入邊。即使是非常細小的顆粒，亦都可能會導致病毒傳播。目前漢坦病毒仍然並沒有特效的療法，病人需要保持飲充足的水分和有充足的休息就可以。跟住是本地消息，新州北部沿岸發生嚴重海上意外，造成三人死亡。警方表示，一艘遊艇在惡劣天氣下通过巴伦纳巴的时候翻侧，船上三人丧生。当局说一艘前往协助的救援船亦怀疑在行动中遇到困难。目前由 Tweedheads 警方和海上救援单位展开搜索行动，希望找到其他的生还者。另外有四人成功救回上岸，受了轻伤并接受治疗。以下内容可能令人不安，敬请留意。爱丽丝泉五岁女童被杀案，涉嫌谋杀的男子路易斯今日将会在当地出庭。警方已经控告路易斯谋杀罪，并指他同案件有关。他同时面对另外两项控罪，但基于法律原因未能够公开细节。如果大家身边有人士是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可以致电 100RESPECT 热线，电话是 100-737-732， 或者发送短信到去 0458-737-732。 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储备银行今日将会召开议息会议，决定下一步利率走向。在生活开支、通胀高企和按揭压力增加的背景底下，市场关注储银是否会再度加息。一项对按揭经纪的调查显示，不少人预期今年仍然有加息的空间，而金融市场和部分经济学家亦都持类似的看法。理财比较平台 Compare Club 的布朗就表示，借贷人士目前已经承受沉重的压力，即使轻微加息也都会带来明显的影响。他说他们的按揭经纪表示，借款人已经相当吃力，融资成本上升，而如果再加息 0.25 厘，对一个100万澳元的按揭来说，每年额外负担可能会超过1400元澳元。一名在去年邦尼恐袭案入边失去了爸爸的澳洲犹太裔女子古特尼克表示，该事件为她带来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古特尼克昨日成为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公开听证会的首名证人，她在会上讲述失去了爸爸莫里森的感受。她是在去年12月14号光明节活动中遇难的15名死者之一，事件亦都同时造成大约40人受伤。他表示，案发地点邦迪对他来讲充满了回忆，但如今仍然是承载了沉重的伤痛。
2: Bondi holds many complicated and conflicting feelings for me currently。
0: 他说邦迪对他来讲现在充满复杂而且矛盾的情感，那里曾经是他父母开始建立家庭的地方，亦都是他童年留低美好回忆的地方。他亦都曾经同自己的细路仔在学校假期的时候经常去到那里。但如今邦迪在他们的社群里面是承载着沉重，非常沉重的情感。新州一个临时收容所发生初生婴儿死亡事件，有倡议人士就呼吁政府加强打击无家可归的问题。警方表示，该名婴儿是由一名37岁女子星期六在 Wagga Wagga 诞下的两名婴儿之一。新州无家可归事务厅长杰克逊已经要求新州房屋署 就该家庭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据报有关部门早前已经知悉该家庭的状况。澳洲无家可归服务行政总裁科尔文就形容事件为令人心碎的悲剧，并指这个反映出需要紧急行动，确保有足够住屋和支援服务，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北领地传统土地拥有人正是准备接管卡卡杜国家公园的爵巴鲁机场营运。该机场位于 Rio Tinto 已经关闭的 Ranger 油矿租约范围入面。该矿场已经在2021年停止运作。Rio Tinto 原本计划在今年10月前拆卸机场，除非找到新的营运者。不过 Gunjami 原住民公司就表示计划保留机场运作，来到支援在雨季期间可能被隔绝的偏远社区，并维持旅游航班服务。两个月前离世的澳洲著名体育广播员科梅蒂，他的追思会昨日在西澳举行，各界人士到场致意。科梅蒂的广播生涯长达50年，最为人熟悉的是他的 AFL 澳式足球评述。他在今年3月离世，享年76岁。西澳州长库克在珀斯的体育场上的追思会上是向他致敬。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的教练波波维奇说，他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6月19号在西雅图举行由澳洲队对美国队的世界杯赛事。澳洲中场球员兼队长欧文上星期曾经表示，国际足总颁发首届和平奖给特朗普是嘲弄该机构的人权政策。他亦都表示对美国的性小众人士的权益是表示担忧。但波波维奇在准备前往佛罗里达州参加世界杯赛前集训时说，他并不担心美国的政治氛围。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697点，是跌了32点，总成交是48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国民银行收市报39.2，是跌了6.3；澳新银行收市报36.29，是升了6.8；BHP 收市报54.95，升了1仙，系升咗一仙。联邦银行收市报172.21，系跌咗8.3；活晒收市报32.11，系跌咗1.01。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8941点，系跌咗557点；恒指寻日收报26095点，系升咗319点。上证综指系假期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167， 对港元 5.6141， 对人民币是 4.8956。 近期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4度，墨尔本密云最高18度，布里斯本朝早有雾，之后大致有阳光，最高27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朝早可能有骤雨，最高19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8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嗱，虽然仲未出台啦，不过咧好多关键嘅税制啦，经已即系俾政府同埋消息人士放风啦。咁啊，其中我相信最受关注嘅咧就系资本增值税啊，即系 capital gains tax 啊 CGT 啦，同埋负扣税啊，呢个系 negative gearing。以及咧信托基金嘅税制，咁啊听讲话咧将会系调整啦。咁啊之前咧成日都话会调整啦，咁啊结果咧都即系雷声大雨点小啊，未有即系作出真正嘅调整啦。咁啊今次呢一系列嘅措施咧，将会被视为工党政府回应楼价高企啦，同埋代际不公啊，即系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同埋咧财政压力咧所需要吓作出重要嘅部署嚟噶。
1: 系啦，咁啊，正如你所讲啦，咁而家陆陆续续咧都有啲风声咧就放出嚟噶啦。咁喺负扣税方面咧，一啲具体嘅调整方案咧都未清楚啦。但系咧，根据一啲嘅消息嚟讲啦，咁政府咧就想收紧呢一个负扣税嘅政策啦。譬如咧，政府曾经同房地产嘅业界咧就商讨过啦，可能咧就限制投资者咧用多个嘅物业进行扣税啦，甚至咧系逐步取消持有多个物业嘅人士咧嘅负扣税嘅安排噶。但系咧为咗避免就影响到呢个房屋供应啦，咁政策咧就预料都会为一啲新起嘅住宅咧就提供豁免噶，咁即系新政策生效之后先买嘅新楼咧，仍然可以咧同而家一样咧系继续有呢一个嘅负扣税嘅优惠啦。咁呢一个嘅设计咧就同工党喺2016同埋2019年大选嘅时候嘅政策方向咧都系一致噶，咁咧就希望将呢一啲嘅资金流咧就流向呢一啲新起房屋嘅市场，咁啊增加呢个房屋供应噶。
0: 冇错啦，咁啊头先讲个负扣税啦，晓晴咁啊有。讲下呢个资本增值税啦，咁啊相信咧亦都会有重大嘅安排嘅，转变啦吓，有改革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如果大家持有资产系超过12个月嘅话咧，咁啊可以享有50% 嘅即系税务折扣安排啦。咁啊，预料咧就可能会减少啦，或者系取消啦。咁啊，如果取消嘅话咧，就系回复翻到1999年啊之前嘅制度啊。咁啊，当年咧1999年之前系点样样咧？就按照通胀嘅调整啦，咁计出实际嘅收益之后咧，即系话将你第时卖出嘅楼个楼价或者卖出股票嗰个股票嘅收益啦，就减咗呢个通胀，计翻你实际嘅收入咧，先去征税嘅。咁就呢个所谓叫精准扣税通胀啦，扣咗个通胀啦，其实就冇呢一个固定嘅折扣啦，即系唔系一定系50% 嘅啦。咁啊，如果通胀高嘅话咧，咁啊呢个指数化扣除得多啦，咁啊负税咧。可能比而家嘅50%咧就更加少嘅个折扣。咁啊，如果嗰个通胀系好高嘅话咧，咁啊大家可能惨啲啦。咁啊，即系第时要缴税咧就比较多啲嘅。不过咧就系新建嘅房屋咧，同样啊吓，可以喺呢个资本增值税改革方面咧获得特殊嘅待遇啦。譬如话可以沿用50%嘅折扣啦，或者系选择啦吓，可以用呢个通胀挂钩嘅制度嘅。咁其实咧个目的都系一样啦。咁啊希望令到咧，即系啲新屋咧可以多啲嘅供应噶。
1: 系啦，咁喺呢一个嘅改革设计上面咧，祖父条款 grandfathering 咧就成为咗呢个焦点。咁咧就消息就话啦，负扣税嘅改革咧，可能就系会全面呢个祖父化，即系咧而家现有嘅投资物业咧系唔受影响噶，但系资本增值税咧就较为有可能咧采取呢一个嘅部分过渡，即系现行制度之下嘅已经累积嘅增值嘅价值咧仍然有呢个折扣啦，但系改革之后嘅增值咧就要按住呢个新制度，即系头先你所讲嘅要按呢个通胀调整实际收益之后征税啊。咁财政部咧都考虑采用呢一个按持有年期比例分配嘅方式啦。咁因为头先即系所讲咧，如果系即系分新政策前后咧，咁可能大家咧就会去将嗰个楼估值啦，咁可能就会好麻烦啦。咁咧如果按呢个持有年期比例分配咧，咁啊避免咗咧数以百万计嘅投资者咧就要将手上面嘅资产重新估值咧，咁啊可以降低咧呢一个政策嘅执行难度啊！
0: 啊，咁啊系啊，其实真系几容易吓，即系分按你即系持有嗰个资产几多年啦吓，就减几多个percent 嘅税啦，就比较容易执行嘅。不过究竟公唔公平咧？啲人又会唔会即系反对咧？这个又要值得商榷下。咁啊，头先讲咗两样啦，就系负扣税同埋资本增值税啦。又讲下信托啦。咁其实而家好多人咧，澳洲人咧都用咗呢个信托。咁啊，信托咧其实都有一啲好处嘅。有啲咩好处咧？譬如话，当信托分派一啲即系利息嘅时候咧，或者分派一啲钱嘅时候咧，咁可能你如果自己个入息高啦， 但係將啲錢分俾一啲譬如阿媽阿爸冇工作嘅人啦，

0: 子女啊嗰啲咧，咁可能佢哋嘅入息少或者甚至可以系佢哋冇赚过钱啊，咁佢哋享有呢个免税额比较高啦，咁嚟到咧系减少整体个税款嘅，咁啊第一啦，咁啊第二咧可以透过唔同嘅即系信托结合控股公司啦，咁啊为自己个税务咧进一步优化啦，例如咧可以延迟纳税啦，改变即系大家个收入性质啦，咁啊更加有效咁即系分配佢哋嘅资本增值嘅，咁亦都系一个达到减税嘅效果啦。咁就政府就觉得咧，咁不如喺呢一度开下刀啦，咁啊点样样咧就即系考虑咧最低下都要佢哋抽税嘅，就抽30%。不过咧就为咗减少一啲农民啊同埋一啲遗产规划嘅反对声音啦，预料佢哋咧就可以获得豁免嘅。
1: 系啦，咁样咧，种种嘅改革咧，咁澳洲啲我哋财长查密斯咧就表示啦，咁呢一份预算案咧就会回应呢一个嘅真实而迫切嘅代际压力啦，特别喺而家咧啲后生仔咧置业咧有呢个困难嘅问题啊，咁啊强调咧政府系唔可以忽视税制同埋房地产市场对于唔同世代造成嘅不公平嘅影响啦。咁头先我都提过咧，其实咧种种嘅改革都有一啲批评嘅声音啦，咁查密斯咧都有意识到噶，咁佢就强调啦，呢一份嘅预算案咧唔会系一个净系增加政府收入嘅措施，咁预算入面咧悭翻嚟嘅开支嘅钱咧，将会系多过税制改革带嚟嘅增税金额噶。
0: 系啊，咁啊，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啦，如果收紧负扣税同埋资本增值税嘅优惠啦，咁会有啲咩后果呢，就係部分嘅投资者或者呢会退出市场啦。咁楼价呢可能会略为下调㗎。不过呢租金有机会会上升。咁具体嘅影响呢将会取决于呢政策嘅力度啦同埋过渡嘅安排㗎。好啦，咁我哋今日时事话讲到呢度啦，休息一阵返嚟之后有香港快讯。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8: 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
9: SBS 解释澳洲系你嘅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嘅签证、基本服务同埋生活方式，等你喺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好多好有用嘅播客文章同短片噶。
10: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好啦，各位又到香港快讯时间啦。咁啊，我哋驻香港嘅通讯员邓以焕会同大家讲下喺啱啱过咗嘅内地五一黄金周啦。唔少中国内地旅客咧都选择到呢个西贡东嘅郊野公园嘅咸田湾同埋浪茄湾咧呢一啲露营地方去露营嘅。
1: 系啦，除咗讲即系生态旅游之外咧，港队咧就喺今年二月嘅米兰冬奥咧就攞到历来最佳嘅成绩啊！咁一齐听一下详情啊！
11: 各位，咁香港嘅生态旅游咧，近年都受到唔少旅客嘅欢迎。咁喺啱啱过去嘅内地五一黄金周啦，有唔少内地旅客都拣到西贡东郊野公园嘅咸田湾同埋浪茄湾等嘅营地露营。咁咸田湾入夜之后咧，一度系有超过几百个帐篷噶。咁虽然营地嘅卫生情况咧已经较年初内地长假期嘅时候有所改善，但系咧部分设施咧仍然不胜负荷。咁有人见到咧公厕嘅门口垃圾桶咧系写晒出嚟，洗手间咧都要排队超过半个钟头先至入到去。咁渔护处人员到场巡查，包括咧查看系唔系有人遗留垃圾等等。有游客咧就被渔护处职员发现乱倒垃圾嘅残渣，被罚款3000蚊。政府早前曾经话啦，将会研究喺郊野同埋露营热点引入预约同埋收费制，预期喺国庆黄金周或者之前就会推出试点。有旅客就话赞成有关嘅措施，咁佢哋就唔使再担心畅吐不涉去到场地，但系营地已经爆满，又或者系要临时再搵位。咁之后同大家讲翻一啲政府数据啦。咁内地五一黄金周啦，头两日有超过600万人次访港，按年咧系增加咗6%。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为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到17%，有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之后嘅季度新高。按全年计啦，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嘅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同埋入境旅游相关嘅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较旧年咧将会增加9.5%。本地的消费市道亦都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6个季度按年增加，资产市场气氛亦都持续向好，港股交投保持畅旺。而在出口方面，今年首季出口表现是持续强劲，以货值计是上升了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5年表现最好的季度。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以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因应近日中东局势和国际油价上升，政府已经公布了多项合共大约20亿元的短期和针对性措施去应对，又和金管局和银行业联手推出新一轮的支援措施，包括推出灵活贷款还款的安排，协助本地中小企应对当前多变的市场环境。陈茂波说，地缘政局虽然是带来一定的挑战，但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是不断地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最后再同大家讲下，港队在今年2月的米兰冬奥攞到历来最佳的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正恩在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的赛事攞到第7名，为港队写下历史的新一页。马会日前就举行了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林正恩颁发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拿到很好的成绩，证明港队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特区政府非常支持冰雪运动的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培训运动员之外，亦都通过艺术和体育发展基金去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的赛事。在去年全运会期间，政府亦都已经同国家体育总 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加强体育合作的协议，有助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冰雪运动的经验交流和人才培训。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2: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即将在下星期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方面领先中国，预计他下星期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相信在他访华的两日行程中，双方会讨论科技和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美军表示击中六艘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伊朗小型船只，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前报道说，伊朗海军向途经海峡的美国驱逐舰附近发射了巡航导弹、火箭和无人机，伊朗就说是向对方发出警告。一艘邮轮相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事件中已经有三名荷兰游客死亡，另外有五宗疑似个案，目前一名69岁英国男乘客仍然在南非医院的深切治疗部留医接受治疗。在本地方面，新州北部沿岸发生严重海上意外，造成三人死亡。警方表示，一艘游艇在恶劣天气下通过 Ballina Bar 时候翻侧，导致船上三人丧生，另外有四人成功救翻上岸，受了轻伤并正接受治疗。储备银行今日将会召开议息会议，决定下一步利率走向。一项对按揭经纪的调查显示，不少人预期今年仍然有加息空间。理财比较平台 Compare Club 的布朗就表示，借贷人士目前已经承受沉重的压力，即使轻微加息亦都会带来明显的影响。这节新闻提要报道员交返给两位主持。
0: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嘅，咁胡天恒喺十点钟有另外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咁时间嚟到数字大意义啦，咁智力测验啊，即系 IQ test 咧，100分咧就被视为系平均嘅水平啦，咁130分以上嘅咧就代表系即系前2% 嘅人口啦，而今日嘅数字大意义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位 IQ 系达到230嘅极为罕见嘅数学奇才。
1: 系啦，咁咧呢位奇才咧就系叫做陶哲轩，咁佢咧就系1975年咧就出世喺阿德雷德，咁佢嘅爸爸妈妈咧都系香港嘅移民嚟噶，咁陶哲轩咧 Terence 咧就被称为数学界嘅莫扎特啊，咁曾经以最轻嘅年纪31岁咧就获得呢一个菲尔兹奖嘅一个学者啦，咁呢一个奖咧就被视为数学界咧系等于诺贝尔奖咁高嘅殊荣噶，
0: 好犀利啊！230，咁啊今日咧请听阿张彩玉吓同大家主持呢一节数字大意义啦。
13: 陶哲轩 Terence 在1975年出生在阿德雷德，爸爸妈妈都是香港的移民，自10岁开始他就参加了三届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且在主要和18岁选手竞争的情况之下分别获得铜奖、银奖和金奖，是澳洲历来最杰出的数学家，2007年更加获得南澳的澳洲年度人物奖得主。他在20岁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且在24岁成为数学教授。目前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数学教授，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由数学神童到31岁时，更加获得菲尔兹奖的学者。而这个奖项在历史上他是最年轻的得主，同时亦都是第一位获得荣誉的澳洲人。这个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相当于诺贝尔奖的最高荣誉。今年50岁的陶哲轩 IQ 230，他是澳洲裔美国数学家，因为年幼时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和温和谦逊的个人风格，被称为数学界的莫扎特。陶哲轩在7岁的时候进入高中学习，8岁的时候就在美国 SAT 数学部分取得惊人的760分，9岁进入澳洲 Finders 的大学修读数学课程，他的学术成绩令人瞩目，10岁、11岁和12岁分别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而他成为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历史上最年轻的奖牌得主。这些里程碑不单止展现到他卓越的资历，更预示他日后的人生将会有无止境的好奇心和非凡的抽象思想能力。16岁的时候，他同时获得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1岁就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数学博士学位，24岁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数学系终身教授。 UCLA 教授加内特在接受 UCLA Magazine 访问的时候说，

0: 整蛋糕的旅程啦。其实几时移民来到澳洲，同埋系咪即时已经决定将你香港的蛋糕王国拓展来到澳洲发展呢？
1: 是2021年年尾过来的。咁当时过来之后都观察咗一阵系咪适合先嘅，同埋settle down 啊，所有嘢啊，所以都用咗啲时间。咁毕竟因为喺香港咧，系有成 team 人帮我手啦。做蛋糕其实系好花时间精力嘅嘢嚟嘅。咁我哋过咗嚟之后，一个小 family 啦，我同我先生加个小朋友，呢边所有嘢由自己由头开始，又要自己照顾小朋友，所以都花咗啲时间去决定去做呢样嘢。
0: 我知道你创作好多唔同类型嘅蛋糕啦，咁平时其实你嘅灵感喺边度嘅呢？
1: 其实对于我嚟讲，灵感系嚟自啲生活同埋身边嘅世界嘅。咁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简约啊靓嘅嘢啦，好中意大自然啦。咁我好多嘅灵感都系有时可能去睇书啊，或者出去出边啊，见到啲嗰啲花啊，见到唔同嘅建筑嘅细节啦。嗰啲都會係我攞靈感嘅部分咯。
0: 你移民嚟澳洲之後咧，就定居咗喺阿德雷德啦。咁你現時咧都喺阿德雷德裏面咧有自己嘅蛋糕店啦。咁啊，香港店咧就繼續都係經營緊嘅。你應該最清楚啦，兩邊即係香港同澳洲所賣嘅蛋糕或者同埋甜品啦，其實係咪好大分別嘅咧？我哋講下甜度先啦。嗱，香港人咧通常都係中意唔太甜喎，唔係好甜，係讚美嚟噶嘛。普遍嘅人咧都會覺得澳洲市場咧可能就中意甜一啲，例如你喺超市見到嗰啲蛋糕咧，相對都係會甜度比較高嘅。咁事實係唔係咧？其實你係咪喺唔同地方個甜度都會調整一下咧？
1: 其實我哋喺澳洲開始做嘅時候咧，我都諗啊，其實澳洲人嘅口味係咪會濃啲咧？咁我喺實際做嘅時候咧。但我發現跟翻香港本身我哋嘅小甜配方啦，呢邊嘅客人係出乎意料地中意食嘅，所以我覺得最嬲尾係口味唔代表係要小甜，咁小甜唔一定唔好食嘅。咁其實整蛋糕嘅重點咧，在於我哋嚟講咧，就係要食到蛋、牛油、糖同麵粉混合產生出嚟化學作用嗰種香氣，即係焗蛋糕嗰種香味，即係呢個係食材嘅原味。所以我哋最終個食譜係同香港用嘅係一樣。之后我哋再喺呢边加多咗啲我哋亚洲嘅风味，譬如斑斓啊，用咗好多茶，譬如八雀茶、焙茶，甚至乎而家好兴嘅就系日本嗰只黑芝麻，我哋都有用。带咗过嚟之后咧，而且喺澳洲呢边又继续开发到啲新嘅甜品嘅，就系巴斯克蛋糕。其实喺澳洲咧，即系尤其是喺阿德莱德啦，因为好多唔同国家嘅人过嚟，譬如话有德国啦、英国啦，甚至乎好多欧洲嘅小国家，佢哋都会过嚟。咁有啲唔同嘅甜品嘅类别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其实都佢哋个接受性都高嘅。
0: 除咗甜度之外咧，喺款式方面啊。香港人就出名咧，就中意好精致嘅，即系全部嘢都好睇到好细节嘅。咁但系咧，澳洲咧就可能相对会系咪中意啲比较大路嘅款式方面，又会唔会好唔同咧？
1: 澳洲呢边系中意即系简约啲嘅。咁佢哋嘅传统咧，因为好多都系英国嘅移民，反而系传统英式嗰啲节花咧，佢哋系好欣赏呢啲手工方面、手工制作上面嘅嘢。咁当然蛋糕好味系好紧要啦。咁佢哋係會鍾意物品本身嘅價值，就唔需要啲超級花巧嘅嘢。咁如果係好味嘅話呢，佢哋就會繼續返嚟訂嘅。好似我哋做啲 buttercream 嗰啲芝花嗰啲蛋糕呢，係 keep 住啲客呢，佢哋有 celebration 就會返嚟訂。
0: 你剛才都有講過，其實原來他們都喜歡譬如斑斓、黑芝麻等等，是不是這些對你來說幾意外他們喜歡呢？還有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味道呢？即會不會說傳統的澳洲的某一些口味原來都很受歡迎的，會不會有見到這些趨勢呢？
1: 他們其實是很喜歡一些很原味的東西， original。 譬如我們的因為我們是做 Victoria Sponge Cake， 就不是一般香港我們經常吃的蛋糕，咁佢個個牛油味重啲，咁啊對食材嘅要求，即係個味道嘅要求都高啲嘅。咁呢邊係我見到係好多時佢哋會揀翻vanilla 加 mixed berry 啊、朱古力啊，呢兩個味係超級受歡迎。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可能覺得啊，即係食到厭曬啦，又 vanilla 朱古力。但呢邊咧，佢哋反而係 keep 住都會啊，我中意食呢個味，我就係要食呢個味，跟住佢就會 keep 住翻嚟買。 當然融合咗 Asian fusion 嗰啲巴斯拉口味咧，都好受歡迎嘅。
0: 另外啦，即係澳洲嘅家庭啦，或者一大班朋友啦，其實感覺上咧都好似相對會比華人或者比香港人啦會多少少，即係家庭成員又好啊，或者通常朋友嘅 gathering 咁樣啦。咁蛋糕嘅大細要求會唔會話都有唔同咧？譬如喺香港可能有啲叫做迷你蛋糕都好受歡迎噶嘛，因為有時細家庭咁，我純粹想慶祝生日。咁但係呢邊會唔會啲蛋糕普遍最細嘅時候？都已經是等於香港那些大的蛋糕的 size 呢？
1: 都會的，都會的。即是他們慶祝的話family 的 size 大一點多一點，他們一來就可能整個8寸10寸的了。那還有呢，他們真的喜歡吃甜品的，他們會吃很大碗的，就不是香港
0: 即不是影相的
1: 是啦，他影完相他切完他就真的會吃完你的蛋糕，所以尺寸都是要加大的。
0: 咁但系经营上咧，会唔会话其实香港咧，我就真系要朝六晚十噶啦，因为啲人可能夜晚又有要求啊，即系好多客会10点钟先 send 个短信过嚟啊。咁呢边咧就唔系嘅，好规律嘅，可能我朝九晚四嘅啫。如果佢哋咧迟其他时间咧，就听日先咁样。会唔会喺经营上或者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上会有好大分别咧？
1: 呢个时间上面当然系一个都几明显嘅因素啦，因为你知香港人，我哋可能8、9点先食饭。11、12点先得闲坐低攞住个电话，所以咧，我哋嘅 CS 咧，即系我啦，同我先生都系做到呢边Adelaide 嘅当地时间，可能要做到1、2点。呢边就真系夜晚食饭时间打后咧，就大家都系 family time， 就唔会接电话噶啦，即系亦都冇查通噶啦。
0: 同埋你未复咧，其实都唔会有人怪你嘅。
1: 系啊，佢哋都会等哦，你休息，你收咗工啦，你听日先复我啦 ，take it easy 啦，即系好 relax 嘅。除非真的很緊急的，咁我哋都會 mon 住嘅。咁另外有樣嘢係我覺得好明顯嘅，就係咧，澳洲呢邊客人一聲個 inquiry 或者係一行入嚟，佢已經同你講，哦，某時某日我要乜嘢蛋糕，幾時邊度得唔得？咁已經係非常之好快地就做咗件事啦，去咗下一個 step 啦，咁樣。呢個
0: 應該好唔同喎。可能文化上都會有啲唔同。好啊，嗱，講咗咁多關於你嘅蛋糕店啦，咁不如講下你自己啊，講下你嘅家庭啊，你有自己嘅蛋糕事業啦，即係亦都係一位媽媽啦。咁我知道你有位7岁嘅女女啦。其實你點樣去平衡做嘢同埋家庭咧？尤其是嚟到澳洲啦，咁我記得之前同你傾咧，其實你都冇其他人幫手，都係你哋兩夫婦去照顧女女嘅喎。咁其實點樣平衡咧，都幾忙嘅喎。
1: 其實。好难嘅，即系呢个系手掌同，即系你两手掌手背都系肉，你要自己 take 带，同埋，因为我哋好多时喺日头喺公司做嘢，翻到屋企接完佢放学翻到屋企，陪完女女食完饭嗰段时间，等佢上咗床之后，我哋就先再坐翻电脑前面做嘢，再做到去半夜2点。咁所以我哋个策略就系咧，做嘢嘅时候就全力冲。但是会在假期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会带个女儿去露营啊，去沙滩玩啊，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只能够说是要全力工作全力休息，很用力地去过个生活咯。
0: 亦都想问一下啦，你女女啦，会唔会咧都参与你嘅甜品世界咧？即系例如可能做下小帮手啊，或者有时帮下手试味啊，佢会唔会都好乐于帮手呢？
1: 味就一定噶啦，佢系我嘅头号 fans 嚟嘅。有时过到嚟铺头第一时间就想食件饼咁样嘅。咁主要佢会如果佢系平时放假过嚟铺头咧，佢帮手看铺嘅，佢帮手接待客人，同埋同啲客人吹水嘅。佢好中意同客人倾偈嘅。咁呢边好多人大家都好 friendly 啦，都好中意同佢倾偈嘅。咁成条街都知佢喺度噶啦，同埋有时会帮手接下啲蛋糕盒咯。
0: 同埋都可以有机会俾佢多啲接触其他人啦，咁亦都知道你哋喺度做緊乜啦，同埋同一时间亦都多咗相处嘅机会啦。其实我都觉得係一个即係一个好好嘅事嚟嘅。咁嗱，你觉得有咗小朋友之后啦，你对成功即係或者係人生目标啦，有冇改变咗呢？即係你以前可能你自己又好，或者连埋你先生都好，可能大家就为事业冲冲冲，咁但係而家多咗女女咯，会唔会唔同咗呢所有嘢？
1: 有小朋友之后，毕竟你生命入面多咗另外一个生命，你要帮佢长大，所以成为父母都系一个全新嘅课题，即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全新嘅课题，因为完全冇学可以翻噶嘛，你系一路做一路学。小朋友嘅出现亦都系对于我人生嘅 睇嘅嘢個角度係有改變，有唔同咗嘅，即係重新審視翻自己過去嘅生活，然之後對應翻有個機會俾自己移民嚟到一個新嘅環境去重新開始啦，等於係真係過咗第二個新嘅人生咯。咁我目標就係用自己嘅能力，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呢個世界好啲，譬如好空泛，但係對於我嚟講。因为整蛋糕翻翻去最原，我最原始点解开始整蛋糕嗰个原因就系我整蛋糕俾身边人，佢哋好开心。咁同埋蛋糕咧，对于我嚟讲系要靓同埋好食同时存在嘅。因为唔系就系影张相好靓打卡摆上 social media， 个蛋糕系大家一齐开心食，一齐同朋友、同 family、同其他人 share the moment。即係呢樣嘢，我覺得自己可以喺通過我自己嘅手去做咗一件產品出嚟，而令到大家喺嗰個特定嘅節日或者 event 入邊有嗰個 memory， 我可以參加埋一份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開心嘅事情。咁澳洲呢邊咧，佢好直接嘅，佢哋食完可能轉頭就即刻留個 review 同你講，哇，好好食。點樣令到佢好開心，或者佢係直頭翻嚟鋪頭同我講翻當日嘅情形啊！佢哋你會見到佢眼係有光，好開心嘅。試過香港其實有好多客人係默默地支持咗我哋好多年，喺個 message 所以講啊，其實咧十年前咧我哋結婚咧就係訂你個蛋糕啦，咁而家咧我太太生日，我要訂個 special 嘅蛋糕俾佢啊咁樣。咁你就會知道啊，其實你一路做緊嘅嘢喺度。傳播緊個快樂，或者係俾到啲好嘅 memory 俾人，呢樣嘢好緊要。
0: 咁嘅時候都感受到你嘅開心，蛋糕其實係望到佢好開心，食嘅時候又好開心，即係影完張相又有個 memory 又好開心。跟住原來幫你整嗰個人，其實佢都可能會感受到你嘅快樂。我呢度都好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是、不如你用一款蛋糕，覺得代表到你自己嘅？
1: 我是一个外表望落去好 plain 嘅蛋糕，但係其實一揭開咧，入邊係彩虹嚟嘅。即系我会认同自己系彩虹蛋糕咯。
0: 点解咧？
1: 如果唔熟我嘅人啦，即系我唔讲嘢嗰阵时，啲人会觉得我好恶嘅。但系如果熟咗咧，就知道其实唔系嘅。同埋我觉得人嘅可能性其实好多噶。咁就好似彩虹咁样，你一揭开个彩虹蛋糕，一揭开，你以为入边系可能即系云你奶朱古力，但系一揭开，哦，原来系 rainbow 嚟嘅，好开心。即系望到个眼，
0: 系咪好有惊喜啊？系嘛？
1: 系啦，好有惊，系啦，有 surprise 嘅。彩虹對於我嚟講係真係好正面輸出一個 energy 一個能量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整蛋糕將個快樂將啲好嘅嘢傳播出去咯。
0: 最後咧，想問下你啦，即係如果有朋友啦，佢啱啱嚟到澳洲啦，或者嚟咗澳洲一段時間啦，想創業但係又好難踏出嗰一步，你有冇啲咩建議呢？
1: 我哋要認清楚我哋香港人嘅價值，好勤力啦，好努力啦。去適應去進化，我覺得就係要有個字嘅上善若水咯。我覺得係保持自己嘅本心，但係有繼續融入當地嘅環境去繼續做。咁你只要有呢一個心態咧，而當你遇到啲困難或者係阻隔嘅時候，一諗呢樣嘢就有動力去繼續行落去嘅。
0: 再次多謝蛋糕甜品師 Felix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期待你嚟緊咧會有更多新嘅創作啦，同埋帶嚟更多好味嘅蛋糕俾大家嘅。Thank you, Felix。
1: 多謝你。
2: 系啦，咁啊，唔该晒 Felix 啊，同埋我哋嘅同事黄永利噶。
3: 系啦，咁同大家跟翻少少咧，呢个资产增值税同埋负扣税啦。咁咧喺联邦层面方面咧，嚟自雪梨 Wentworth 选区嘅蓝绿派独立议员斯潘德咧，咁其实佢都系一个重要嘅声音嚟噶。咁数据就显示咧，呢一个选区咧就单一嘅年份咧，就系因为呢一个资本增值税嘅折扣咧，为区内嘅投资者咧减少成18亿。元咁多啊，即系交少咁多税，系全国之冠嚟嘅。
2: 系啊，呢个有钱区啦。咁啊，其实咁多人吓，咁啊咁有钱啦。不过咧，Allegra Spender 吓，斯潘德咧，仍然系主张要收紧呢个资本增值税嘅优惠嘅。咁啊，例如话将呢个折扣优惠咧，从目前嘅50%啦，不如降低至30%啦，并且要配合呢个限制负扣税啦。咁啊，将节省所得嘅咧，用于系减低入息税嘅，嚟到达至咧呢个收益中性嘅。咁啊，佢强调啦，改革并非系针对富裕嘅阶层，而系为咗咧令到更多人有机会系累积财富、重建、努力可以致富呢一个社会信念噶。 好啦，咁我哋有关呢一个财政预算案啦，咁下个星期二呢就会揭晓㗎啦，咁同大家讲。